0: 去游乐场。
1: 嗯，正常情况是我、嗯、我说待会我来问一下我妈妈，明天我没有其他事情
0: 啊。那行吧，电话挂了。
1: 就特别直截了当。
0: 是，就是好多人会发现小孩子的社交啊，他跟项目对接似的，沟通都是直奔主题，嗯，邀约和拒绝都非常的极简化。
1: 我明白了，就大概你刚刚给我打电话那会儿、嗯、其实正常情况可能说，哎，明天你有没有事儿，或者说、哎、对不 对, 对如果没有事儿、哎、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0: 或者你如果要拒绝我的话你也得想一些，比如说明天我要去报道，或者明天我妈要带我去干嘛，但是
1: 就委婉，
0: 对，
1: 会委婉一点，并不是说上来就说明天一起去玩。
0: 但是小孩子他就是这样的，出来玩，嗯，然后对方不去，好，直接挂断电话，也没有什么拜拜拜拜拜半天，没有寒暄和告别，也不影响下次我们继续玩。嗯，对。
1: 还有什么情况？我其实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
0: 你们家也有哈，
1: 就是结束的时候特别直截了当，嗯、哎，对吧？就是我前两天看新闻，我估计大家也都有刷到，哦、就在小朋友在朋友家玩到吃饭的时候，对吧？然后孩子直接说，他说。我们家要吃饭了，你回家吧，
0: 你走吧，
1: 对，你走吧，我要睡觉了，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话、
0: 哎、小孩没觉得什么，但是家长
1: 很尴尬，
0: 哟，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啊，
1: 对，
0: 你好歹留一下人家，
1: 是要不要一起吃，就一起在家吃饭吧，然后如果你那边不方便、嗯、我给你爸妈打个电话、哎、吃过饭我再送你回家之类的，
0: 对 对, 对，但是对方那小孩一点都没说，就好就走了，
1: 对，就到点就自己就主动回家，好像形成了一个就是默契程度在里面，
0: 哎，而且特别搞笑啊，就是好多人说小孩子之间的那种他们的社交关系啊，嗯，比如说我让你帮我做一个事情，嗯，这个成年人嘛，他就是会可能会比较委婉，有很多前摇后奏什么的，但是小朋友就直接就是，哎，你帮我带一下那个吧，帮我带个水吧，帮完立刻两清，或者小朋友之间也有借钱的，借个什么五毛一块的，嗯，如果比如说啊。这个小朋友向另外小朋友借了一块钱，嗯，第二天另外小朋友直接还钱，
1: 对，可能
0: 一点儿都不内耗，
1: 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嗯，别人找他借钱，哦，因为我家会就是会装有，就平时会有一些零花钱，嗯，但他又不爱花，因为上学跟放学都是我接我送，嗯、所以呢，就是你看放学这个
0: 花妈妈的钱，
1: 对，所以零花钱我只是放在那儿给他备用，哎，然后呢，他的同学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找他借钱、嗯、借钱，然后他会借，也不会说拒绝什么的、嗯、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我借你钱，我明天还你，或者说后天我妈回来了，就周末、嗯、因为平时可能爸妈比较工作忙，那后天我妈回来给我、嗯、我就还你，因为他也记得了是后天啊、嗯。然后到后天的时候呢，其实我家也没有提出来，小孩直接说、嗯没不还了，就是说到下周我爸妈回来，就是也特别直接的告知、嗯、
0: 就今天还不了我也直接跟你说，
1: 对，嗯，
0: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特别有意思哈、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各种委婉，各种绕圈圈，
1: 接触了社会之后、
0: 各种考虑这考虑那，各种怕尴尬、嗯、对吧，对，好像都是长大之后慢慢学会的哈、嗯、而且好多这个朋友也讲嘛，说小孩子特别好玩，就如果跟你有这个什么小别扭，我不跟你玩了，哎，但是呢，哎，可能下一秒或者第二天你给我一颗糖、嗯、向我示好一下，嗯，好吧，我还是你的好朋友，就是特别简单，然后也不翻旧账，生气就是生气，和好就是和好，
1: 对，
0: 不像咱们成年人，好像如果朋友之间啊有那么一点事儿，好像就完了，这段友情就此结束，
1: 对，
0: 告终了，不好意思。
1: 所以就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所谓的解释，嗯、对吧？特别的直白、嗯，也不会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前面会铺垫很多，没有。嗯，
0: 对，好，这边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我觉得也挺可爱的，就是小朋友的社交不谈感情，全是事情啊，有事儿说事儿，对不对啊，不影响感情。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哈、啊、先来抛砖引玉吧，看看网络上啊，这边今天先不吃，这位朋友说了，不勉强，不解释，也不客套，随心且自在，没有那种弯弯绕绕的拉扯，只有直白的互帮互助，小朋友的社交啊简单又现实，半点多余的情绪都没有，
1: 是，哎呀，
0: 太羡慕了哈。
1: 嗯，还有幸运的小兔子，他说，同小区的同学问我郝大儿出来玩吗？郝大儿回来不，就没有下文了，一句没有寒暄都没有，
0: 就回一个不，一个字儿。
1: 是，
0: 叶景川说，小朋友跟你生气了，那也只是因为这件事儿跟你生气了，明天就会正常和好的。
1: 对，小朋友就事论事啊，不会把这个情感延续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当中。
0: 再来看一位很可爱的朋友，他叫松鼠举例子。嗯。

0: 是吃的那个栗子啊。他说小朋友的社交啊，简单又高效，比如和朋友在家里玩，忽然跟朋友说你走吧，我要睡觉了，朋友说好，起身就走。
1: 这种画面我其实能想象得到，
0: 对吧？
1: 嗯，还有打朋友、打电话给朋友出去玩啊，就一句话说下来玩，对方说不去，然后直接互挂电话，也没有一句说哎再见啊，拜拜，或者说我们再联系之类的，没有。然后呢，其实也根本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
0: 然后他还分享说，见面那就更绝了，如果在大街上偶遇，就互叫名字，转头就走，也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
1: 哎，是的，现在孩子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就是有时候在学校门口碰到，或者我带我家小朋友出去玩，两个在商场碰到了，可能就有时候就笑一下，有时候都跟没见着不认识似的。然后我就说这不是你同学吗？对，他说没事儿，没必要打招呼。我说那不是很尴尬吗？今天碰到都面对面了。他说没事，我们都这样，
0: 我们都眼神交流一下，
1: 就这样，对，
0: 就是嘿 bro 就可以了。哎嘿，好，走了。
1: 男孩子打招呼的方式吗？
0: 而且他说如果碰巧在小区的小广场碰到，那就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然后你追我呀，我追你，无限循环。
1: 是要面子吗？就在街上遇到了，可能就叫个名字，转头就走。然后小区特别熟悉的环境当中，大喊对方名字，你追我赶的这种。
0: 对，这个好像尤其暑假在小区里特别常见，经常看到小朋友约着打羽毛球啊、踢球啊，然后跳绳儿，我们小区也特别多，尤其是晚上散步的时候，还有一些他就纯粹的就是追逐打闹吧。我觉得只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一个非常轻松和美好的童年。
1: 也是有运动到啊。
0: 是，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自己或者说您家里的小朋友哈，他们之间的这个社交是不是不谈感情全是事情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和大家说一说。
1: 在这个微信啊上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合肥就是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然后添加关注，我们小编会拉您进群。

0: 年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1: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为您开启了叫做小朋友的社交啊，不谈感情全是事情。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在旁边观察，或者呢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种很直白直来直去的沟通方式有的人会觉得很羡慕吧，但有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毕竟呢小朋友嘛，就是有的时候说话太直接，你如果长大了还这样，可能会被人说没情商。
3: 对，
1: 对吧？
3: 但是呢又觉得那样办事效率特别高。
1: 哎，对，很简单，然后也没有那种内耗。
3: 对，
1: 哎呀，刚才我那句话说的是不是他又怎么地我又怎么地，特别麻烦哈。
3: 讨好型人格感觉也特别累。
1: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等待大家的互动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周末的新闻热搜。首先就是这部电影哈，大家知道暑期档嘛，一般都是能够这个创新高的啊，就是包括小朋友啊、家长啊，还有普通人都会去看电影，
3: 类似于合家欢的电影，
1: 对，都特别受欢迎。那最近这个八仙，很多朋友也去看了哈，也是最近很火的一部动画电影。那央视呢就独家对话了他的这个导演，而且说导演很厉害，说一人是八角，就是最开始都是他一个人，先拍好八仙都他一个人演。然后呢能够加深其他工作人员的理解
3: 啊，自己先
1: 包括分镜头什么的，对，就他先试演一遍给您看看。我觉得这个
3: 先入局更有说服力，去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角色演得深入人心。
1: 是，然后他这个票房目前不已经破10亿了嘛，就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自动在自己的朋友圈做宣传，就说哎，电影确实不错。然后导演又特有意思，他说正打是我，反打还是我，一个镜头里八个人都是我。说一开始那摄像没看懂，说怎么镜头一转怎么还是导演您呢，现在到底演的是哪个仙。
3: 所以这个导演跟这个拍摄的摄影没有提前沟通好。
1: 他是这样的，就先试演一下给你看，让你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后面还有手搓动画呢。
3: 他除了给演员来做一个就类似于一个表述
1: 示范，
3: 然后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再做了一个示范。
1: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好多电影它那个成本有限，他没有办法请真人全部把场景加上，全部模拟一遍，这个太贵了。
3: 是，
1: 而且他那个影片也没有使用那个面部，就是面部捕捉，就表情，也还有之前还不是有动作捕捉都没有，就导演一个人上。然后他说就是没有用这些虚拟技术啊，都是纯手搓，就老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导演自己把八个仙都拍完之后，动画是根据他的那个演绎的内容去手搓制作。然后这种原始的方式其实挺厉害的哈，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导演聊一聊这部电影《八仙》。
4: 你这个拍摄用了虚拟拍摄吗？
5: 没有，
4: 就没有面部和动部。
5: 没有，而且用的是还挺笨的办法，就是我自己跟自己演。
6: 你是把所有角色都演一遍？
5: 基本上都演了一遍。所以最早挺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很早期我们内部看故事版分镜的时候看不懂，就正打是我，反打还是我，然后一颗镜头里八个人都是我，当然也有别人辅助演啊，但是有一些，因为我们片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词儿特别长，话特别密，然后有些词儿确实是我自己写的，我能背下来，有些动画师他背不下来，所以就是我自己跟自己搭戏，然后拍出来之后放在旁边，然后动画师纯手搓。
4: 我觉得挺好，因为这个方式你看上去 比较那个原始一点，但是其实很搞笑。他又是编剧，这样的话他在这个整个跟团队的沟通过程中，他的沟通成本会降低很多。
3: 刚刚呢，就是我们听了这段录音之后，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看的朋友，可能更加的去好奇，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条，半年付七折，全年付五折，明显低于市场的出租价房，那实际呢是一种新型的诈骗圈套。最近呢也是曝光了租房年付五折的诈骗新闻，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8: 我这个房子住了两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哎，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7: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9: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7: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七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0: 好，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朋友租房的时候提个醒哈，因为很多像那个刚刚工作的朋友，他可能找房子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经验，容易被这样低于市场价格的房源所吸引，然后他会诱导你啊，多你这个价格不是给你一个月一个月这么付的，你得一次付一年的啊，甚至更久的，那这样的后面你就找不着他人了，
3: 对，
10: 钱财两空。
3: 是，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么个事儿哈，其实每年到了夏天都提醒，但是每年总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最近呢，在天津啊，一位家长下车办事的时候呢，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车内，心想着我马上就回来了，结果他匆忙间呢，把车钥匙还落在车上了。这个高温天气啊，千万别留孩子一个人在车上啊。
11: 除了被卡，儿童独自被困车内的事件也不少。近日在天津市，一位家长下车办事的时候，把2岁的孩子独自留在车内，匆忙间还将车钥匙落在了车上，随后车辆自动落锁。家长返回后发现车门被反锁，手里没有钥匙，孩子

0: 太小也不会开门，只能报警求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天气炎热，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让孩子远离窗户，随后进行破窗作业，成功将孩子救出。
1: 看了这些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新闻。大家不知道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啊？睡前呢可以试试478呼吸法，一个方法改善入睡困难的一个小方法，我们来学一学。
2: 有没有一些什么小办法能够帮我们去快速的去平复这种交感神经，让我们在睡前能够快速的放松，去改变这种睡眠入睡困难的这种情况呢？
3: 好，我觉得在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最基础的，当然我们临床上也非常常用的介绍患者去做的，叫478呼吸法。来试一
4: 试一下。
3: 好的，那差不多的原理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其实兴奋的是交感神经，在我们呼气的时候兴奋的是副交感神经，所以我刻意的呢使得这个呼气的时间更长，长于吸气的时间，于是呢可能是4秒钟的这个吸气，8秒钟的呼气啊，中间可以停7秒钟。那个大家可以按照自己舒适的节奏来，如果你觉得7秒憋得太长了，不用啊，你可以更短一点，但核心的内涵就是吸气的时间更短，呼气的时间更长，然后这个吸呢自然吸就行，不用就是猛的吸特别深。我差不多就是吸待会儿是4秒钟，停7秒钟，吐8秒钟，吸呢可以是口鼻，这个其实差别不大啊，但我们一般推荐的这个鼻子吸，嘴巴吐啊。好，那我现在也开始啊，吸，停，吐。
2: 哦，其实就是这样，吸一口气，然后先憋住一会儿，在身体里停留一会儿，然后呢要缓缓的去吐气，把这口气呼出去。
3: 对，
2: 那这个比如说我在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失眠的情况下，我也可以进行一个尝试。有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吗？比如说我要做几次，是直到做睡着为止吗？
3: 推荐大家做10到15分钟。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政协之声。本节目是由合肥市政协办公室与本台联合主办为您送出。相会每周一早间，我是袁莹。2024年，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市政协民生委员工作室组织开展的模拟政协活动，邀请热心公共事务的中学生，围绕他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政协委员将其转化为相关提案建议，由相关职能部门吸收采纳。这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好评。今年模拟政协的学生们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宠物，从关爱毛孩子做起，积极开展调研活动。民生委员工作室的政协委员积极引导，形成关于促进我市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市政协也将该提案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刚放暑假不久，参加模拟政协活动的同学们与市政协委员胡艳华一起前往恒兴动物医院开展现场调研，认真听取医院负责人介绍，参观动物医院医疗设施，详细记录从业人员反馈的问题。6月24号，市政协重点督办了由模拟政协的同学们参与的提案，主会办单位做了积极回应。同学们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起对提案内容再次进行深度调研，完善相关建议。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何兴义，
2: 以前他对于宠物友好的一些设施的设置。作为一位养宠人，我比较关注的是合肥市目前它对于宠物友好的一些设施的设置是否完整，或者是否有多样性。我注意到在商场，包括像在一些商业联合体中，都有一些宠物友好区域的设置。出的建议就是在文明养宠的情况下，能否打造更多的宠物新空间，让人宠结合友好相处，渗透到比如说社区和小区中。
1: 市政协委员、民生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胡艳华
3: 带着小委员们进行了一个这个背景的调研，比如说合肥市整个宠物经济发展，包括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青少年呢利用暑假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北京、上海啊一些发达的城市现状吧，然后进行了一些对比，我们就生成了一些宠物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建议。整个建议呢也包括产业政策上的，包括一些这个养犬人这个管理制度上的。
1: 在恒兴动物医院，同学们了解到该院是省内规模化综合的宠物诊疗机构，坚持爱心守护宠物健康理念，深耕小动物医疗服务，在合肥及全省宠物医疗行业拥有良好口碑。医院负责人也向同学们介绍，发展宠物经济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正确处理人宠关系。恒兴动物医院院长杜有卫
4: 提高大家对宠物的这种饲养或者是认知的程度，不要去随意或者乱丢一些流浪一些动物啊，或者流浪动物去不管不问啊什么的，不要去恶意去伤害它，你可以去不喜欢，但你千万就不要伤害它。
1: 记录下从业者的意见和建议，同学们又前往位于蜀山区的宠物小宇宙。该企业是合肥本土成长、以会员制为核心的连锁宠物精选商超品牌，以会员制是零售加宠咖社交空间加数字化生态的商业模式，为人宠生活方式提供一站式服务，预计2026年营收达到1500万元。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4中国城镇宠物数量已超过1.2亿只，预计2025年

0: 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一揽子的支持政策，包括我们的行动计划。
1: 作为本土宠物经济企业，宠主小宇宙品牌全国已落地门店14家，已全面展开自有品牌研发，产品涵盖犬粮、猫粮、清洁、日用等全场景日用产品。门店负责人也向调研的政协委员和同学们反映企业在初创阶段遇到的问题。宠主小宇宙线上负责人何冲：
2: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宠物洗护师这个板块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一起去做一个类似于宠物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我们对于包括我们省内或者省外去输送一些这样的一些人才。
1: 在完成实地调研后，市政协委员胡艳华与同学们回到民生委员工作室，对调研进行复盘和整理，把收集起来的意见进行总结，丰富建议内容。复盘过程中，同学们积极踊跃表达自己意见和看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学生何书宇：
3: 我们上网查找了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然后发现其中的第22条里面有一个规定，是除了导盲犬、助残犬这种工作犬以外，犬类是不允许进入商场等公共区域以及乘坐公共交通的。然后这与这个合肥市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条目有一些违背和矛盾，然后我们就认为我应当首先要增加养犬人的素质，建立信用积分制度，然后使得养犬人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好自己的宠物，并且让不养宠的人能够放心与他们相处。第二点就是要加大对弃犬这样行为的惩罚制度，使得犬类能够还有这样的宠物能够被妥善安置。第三个就是我们认为应当修改这个管理条例中的这个第22条，使得能够与这个三年行动计划是共同发展促进宠物经济的进步。
1: 民生委员工作室成员、蜀山区西园街道光明社区志愿者刘景美：
4: 还有政协主席的督办提案，并且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式的书面答复。孩子们很开心，我更开心。人很小，但是也能为合肥市的城市建设然后添砖加瓦，做城市的小主人。
1: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一处处长刘文红：
0: 不过呢，我们也是围绕政协委员的一些提案呢，再进一步去完善工作。第一，抓好我们的这个产业集聚。我们今年呢，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出来，合肥市要打造我们的宠物经济一园一镇，也就是我们的宠物产业园和我们的宠物特色小镇。这呢，可以说作为我们合肥市发展宠物产业的两大平台和样板，来不断的提升我们宠物经济的一个聚合力。第二个呢，就是提升我们宠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合肥市农业农村部门和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在提升我们宠物管理，引导大家能有一个人宠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1: 由于学业冲突，同学们没有现场参加重点督办，由胡艳华委员向大家介绍督办会现场情况。督办会也强调强抓宠物经济新赛道，一是要认清产业定位，主动顺应消费新趋势，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需求，释放产业内生动力；二是要强化产业联动，推动全链条融合发展，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三是要抓实行业监管，筑牢规范化发展底线，以精细化管理护航行业行稳致远；四是要强化统筹保障，完善政策支撑与人才培育体系，相关部门要加强横向协动、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市政协委员、民生委员工作室牵头人胡艳华：
4: 下一步民生委员工作室将持续关注我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青少年的声音带向社会市政府，然后呢，在合肥市的经济发展高速发展中这个出一份青少年的力量。
1: 一份提案凝结着委员的汗水与智慧，而关于促进我市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案背后，又凝聚着模拟政协的同学们关注民生、勇担责任的美好愿景。可喜的是，在提案办理过程中，部分意见建议得以采纳，逐步实施。模拟政协活动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责任与担当的种子，也为他们未来发展做了积极的引导。市政协将同学们参与的提案作为重点督办提案，为宣传好人民政协制度做了有效的探索与创新。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回应委员提案，吸纳意见建议，也为合肥市规范健全养宠新机制、推进宠物经济茁壮成长奠定了

0: 良好的基础。感谢您收听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是8:41，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小朋友的社交不谈感情，全是事情，也期待您的这个关注，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小朋友的社交不谈感情，全是事情呢，其实是精准概括了孩童世界特有的极简社交模式。他们的友谊呢，是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哈。
1: 先看到了这位朋友饥饿的NE， 他说小朋友，
0: 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哈。
1: 先看到了这位朋友饥饿的NE， 他说小朋友这样说话不伤感情，是因为内心还没有像成年人一样形成内心深处不能碰的伤痕，就事论事就不会被破防。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对方讲的话伤人，不一定是对方说了什么，而是自己内心的伤痛在某一瞬间被一句话触发了。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主观感受，世界上真的没有除了自己的任何人。那小朋友是刚出场，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时候的自己最完整，所以最不容易被一句话毁掉心情的。
0: 对，就是你，我喊你，你拒绝我，我觉得这很正常。你说不，我说哦，好，
1: 就是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情感，对吧？就是我不开心就不开心，我就哭，我就闹，那下一秒开心了，我立马就笑出来。就是这个笑与哭之间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有考虑的时间，突然就笑，突然就哭。
0: 是今天不想和你分玩具，今天不跟你玩，明天呢，我们互相分享一下零食，
1: 我们是好朋友，
0: 我们又好了。
1: 对，
0: 这边再来看一下落日肥鹅，他说呢，哎呀，陷入深思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你成年人做了很久之后，你可能又会回到孩童那种状态，想要去返璞归真，所谓叫恢复出厂设置哈。人可能也终于意识到呢本自圆满。再来看一下爱平衡的天秤座，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家孩子今年15岁了，出去吃饭 AA 制，但是呢他要请一个人吃饭，所以做了一桌5个人，然后他只请了他朋友，其他人自己付。
1: 哇，这个
0: 我懂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请一个人吃饭，但是来了5个人，另外4个也是同学，但是我就今天明确的说啊，我只请我这个朋友。
1: 那剩下的那
0: 4个人我觉得应该也很自然吧。 OK 啊，那我们剩下4个人 AA 制嘛。
1: 对，
0: 可能你就想单独感谢一下你这个朋友而已。
1: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说明我们内心想多了，
0: 是
1: 他们很简单。
0: 对，
1: 就我就说请你一个人吃，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吧？不代表我今天没有请你吃，我们不是朋友，可能下一次我请你吃呢，对不对？
0: 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前段时间特别逗的一个新闻，我之前刷到一个新闻，说现在放暑假了嘛，小朋友都特别开心啊，然后他们晚上也不用一直窝在家里面写作业，可以出来活动了。那天呢，我就看到有个网友拍了一段视频，是个女生，她晚上就是在家里附近买那个烤串，买串吃，结果她出来之后就发现呢，这个外面摊子上坐了3个小朋友，都是3个小男生，有一其中一个呢戴着那个生日帽，然后他手里拿着3根串，旁边那个呢拿了2根串，再一个呢拿了1根串，然后他就很好奇啊，说他说你们这是在这儿吃串过生日是吗？然后特别逗，拿了2根串的那个小朋友就说，他说对，今天寿星过生日，我朋友，我请客，因为他过生日，所以他能吃3根串，我作陪，然后我出钱，我吃2根，另外一个小朋友什么都不出，他只是出来陪我们吃，他吃1根，然后3个小朋友觉得非常合理，
1: 对，
0: 吃得很开心。然后就是我拍视频那个女孩就觉得你们太可爱了，然后他就说正好我买的串比较多，我可以给你们再分一些肉串给你们，然后3个小朋友哇发财了，就是感觉一下子说神仙降临，谢谢，
1: 突如其来的惊喜，
0: 谢谢美女姐姐，然后特别快乐。我就觉得你看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吃饭 AA 制，其实他们分串也是这样分的。
1: 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之前接小孩放学，学校门口有，就是放学的时候有很多的摆摊的吃的
0: 小摊儿，
1: 对，然后呢有一家那个卖叫土耳其烤肉，我其实也爱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上学的时候吃过啊，然后那天又有出摊，我就去买了一个。在买的过程，老板在制作过程当中跟老板聊天，我说你这个生意，
2: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37度，今天最低气温27度，预计4号天晴。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9: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先跟各位来说一说坐飞机的这些小物件要不要托运，或者说坐火车出行哪些不能带的一些小常识。
4: 您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它可以带上飞机吗？
5: 护肤品要盛放在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内，同时要接受开瓶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随身携带。
6: 我们都知道带充电宝要有3C 标识，但是我不知道能带几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箱子里。
5: 充电宝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产品要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直接携带。如果能量在100到160瓦时之间，需要提前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所有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也只能携带2块。
7: 我们一家都挺喜欢露营的，露营装备可以带上飞机吗？
5: 这个要具体来看，装备像露营帐篷、折叠桌椅可以托运，工具类像露营斧头、铲子、地钉也只能托运，但是点火器具像易燃的打火机、火柴、点火器、镁棒、点火瓦斯罐等，不管是随身还是托运，一律禁止携带。
8: 我坐飞机的时候想带一个小剪刀或者是指甲套装，可以出行吗？
5: 这个要看刀刃，普通圆头小指甲剪一般没问题，但是带尖头的修眉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不能随身，只能托运。
9: 防晒喷雾能带上火车吗？和坐飞机标准一样吗？
10: 相对于民航对高压喷雾的严格管控，铁路对防晒喷雾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相对宽松，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所有喷雾累计不超过600毫升。
11: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乘坐火车可以携带吗？
10: 自热食品的发热包原料为霉菌粉等易燃物质，所以自热类食品是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
12: 像夏天蚊虫比较多，那像大瓶的驱蚊液、酒精消毒湿巾，那坐火车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0: 驱蚊液、清凉消杀用品大多含有酒精等易燃成分，这类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每种限带一卷，且单体容器容积不得超过100毫升。酒精湿巾虽然可以携带，但在车厢内严禁靠近明火使用。
7: 充电宝一定要有3C 标识吗？安检有什么规定？
10: 不同于民航强制查看3C 标识，铁路查验不强制要求有3C 标识，但外壳参数必须清晰，鼓包的、破损的标识。

0: 速的充电宝禁止携带，充电宝只能随身携带，不能托运，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
1: 泡沫箱里装的生鲜海鲜里面还有干冰能带吗？
0: 密封包装的鱼虾等生鲜水产可以携带，但干冰常温升华会释放大量的气体，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用来保鲜的干冰严禁上车，旅客可以选择使用普通冰袋进行保鲜。
2: 好，刚刚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坐飞机火车出行啊，到底哪些能带哪些不能带，如果能带能带多少啊，这也是我们正好暑假期间嘛，很多朋友出行非常关心的问题了。
3: 对，
2: 那还有就是爸妈有的时候会报一些低价团，对吧？因为老人家嘛太贵了舍不得啊，出去玩，但是家里的这个晚辈啊就比较担心了，就说你这个99块钱199块钱你就能出去玩一趟，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这种低价赶路团会不会对你的这种身体上的消耗特别大？但是父母觉得呢，哎，就是这么便宜啊，这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嘛，你还得拦着我。但是你知道这种低价团和子女啊包括爸妈老人家之间呢就会有一些些的这种纠结啊。那最近的99元低价老人团也有国标了，那爸妈跟团旅游呢，这个子女啊也不用再悬着心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4: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那今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5: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6: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7: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到国际哈，我们再来看到美计划周末轰炸伊朗，在8月1号呢，也就是这两天前天，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了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呢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等情况的准备，并且呢要考虑离开。据美方的消息啊，美已正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或持续整个周末。以色列方面呢也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是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对此呢，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的行动。
5: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8: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5: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当地时间8月

0: 你好，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做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2: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再来关注到国际新闻。 欧盟呢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修达移民的危机。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修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呢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经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的移民危机。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全部新闻内容。我们也来进一段广告，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
4: 摇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杞，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 有滋补作用，没准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杞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橘，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 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橘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 可以读右半边圆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枳园，又叫香园，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枳园酸，差点被我说成枸园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新的一天，北京时间呢是9:23。各位好，我是夏阳。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挺有趣的，跟这个人的关系有关系啊，就是社交。小朋友的社交呢，不谈感情，全是事情，那也精准概括了孩童世界特有的极简社交模式。他们的友谊呢，是围绕着具体的活动去高效运转的，全程避开成年人的情感试探与精神内耗。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分享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折折之秋，他说这才是人类最初的样子嘛。
1: 最初的样子就是没有
0: 纠结，
1: 没有太复杂的情感纠葛。还有好朋友他说，我是一只懒猫，他说孩子都是直接简单粗暴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没有成年人的多余的寒暄。如果社会能让孩子们长大之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孩童的心态就好了。他说这世界啊，肯定又简单又美好。
0: 再来看一下文强，文强说小孩子的相处逻辑非常的直白又纯粹，没有复杂的情绪内耗，来往呢全靠一件件小事儿去维系，一起分享零食啦，组队玩游戏啦，互相借文具啦，有事就结伴，无事各自玩耍，简单利落，反而比成年人的社交啊轻松太多。
1: 对，还有这个路北他说，成年人的世界啊太需要小朋友式的社交了，越长大越觉得小朋友式的社交才是人间理想。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用弯弯绕绕猜来猜去的，一块糖就能和好，一句对不起就能翻篇。也没有这种隔夜仇，多好。
0: 想一起玩就凑在一起，不想玩就各自走开，就很简单嘛。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哈，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来发送留言。不上班的喵他说，真的，他说车上我女儿接到电话就一句我在外面，对方好的，然后电话

0: 挂了，他对他女儿说：“你要礼貌一点。”他说：“大家都是这样。”
1: 对，我之前也有跟小孩说过，就类似于打电话，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找同学，比如说打孩子就是同学妈妈的电话，接电话第一句肯定是阿姨你好，我是谁谁谁，那个是哪个同学在不在家，能不能让他接个电话，就是前面要说很多的礼貌性的话语，然后就是这种。但是现在小孩不是
0: 都有电话手表了，
1: 就也会打电话给对方，但不会像我们说先自报家门，然后再问一下对方，阿姨你好啊，然后能不能让他没有直接说，让谁，就是大概也不是说没有礼貌，就比较直截了当，找他就让他接个电话，也不会说我是谁谁谁。
0: 我是前段时间才发现，现在就是小孩子的那个电话手表都已经这么发达了，他们不仅可以互相打电话联系，定位，还能发朋友圈。
1: 对，
0: 因为我没有小朋友嘛，我不知道。然后我是前段时间才知道，我说你们这么小的一个小屏幕上，他说我还有好多照片给你看，
1: 对，还可以拍视频。
0: 然后他就说跟他的朋友互相同学好朋友都加了彼此的那个就是小孩的朋友圈，能分享能联系。
1: 而且他们固定，比如说你是这个品牌的，只能对应加这个品牌的微信号。如果咱俩的品牌不一样，还不能互加。
0: 比如说你是小天才，我是小人才，就不行。
1: 对，
0: 我的天，
1: 对，是这样的。
0: 再来看一下蓝威啊，蓝威说小孩子间的社交特别简单。他说我姑娘的朋友来我家找他玩，就他女儿哈。到中午了，本来想留人家孩子在家里吃饭，还没等我开口呢，他说我女儿就跟他朋友说了，我们家要吃饭了，你也赶紧回家吃饭去吧。小朋友特别痛快的说好，然后又问，那我吃完饭我还来找你玩呗。然后蓝威的女儿就说你别来了，我下午想看动画片。小朋友就说好，那我下次再来玩，然后就走了。他说我在旁边就尴尬到整个人要石化了。
1: 对，就有的时候小孩的这波操作大人不能理解，然后可能就是我刚刚也有说嘛，就是说大人想的太多了。就是还有就是说主打一个边界感，有话直说，拒绝就走，来就来，
0: 走就走，
1: 这样反相处可能更加的长久一些。
0: 是的，
1: 没有情感的束缚。
0: 这边来看，有朋友特逗啊，人向阳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原来小孩都这样啊，他说今天听你们聊了这么多，我才知道，他说你们晓得吗，前几年我还特地为此给我儿子买了一本提高情商的书。
1: 他以为孩子这样的操作是没有情商是吗？当然不能把这个成年人的思想加在孩子这波这个操作上。
0: 欢喜还说了，他说哎呦，小天才上删了加，加了删，一个学期可以20个回合。今天要跟你不好了，删好友，明天要把你加回来。
1: 对，还有佳佳他说女儿的朋友来家里玩，刚好吃饭，我叫他一起吃，他说这菜我看着都不想吃，我等下回家吃。
0: 小朋友直接评价你们家菜并不好吃。哎，他发了一个，我跟你讲，其他两道，一个是鱼吧，一个是土豆烧牛肉，另外一个我认出来了，是苦瓜。
1: 对，
0: 哪个小朋友喜欢吃苦瓜呀？
1: 可能这个佳佳的女儿爱吃呢，所以做了这道菜啊。还有凡凡他说新买的电话手表，儿子给我展示他会删除好友，然后打开好友的列表，随即删除一个，随即删。像我们要删除一个人真的要想很久很久，没有特殊情况不许碰。
0: 是，这边有位朋友叫不知道，他说呢，简单高效的基础是真诚。我要睡觉了，我要吃饭了，你走吧，是因为我真的要睡觉了，要吃饭了，是因为真，所以对方也不介意。
1: 对，
0: 就你不是说找个理由，是我确实，比如说我下午就想自己待着，自己看动画片，你就不用过来找我玩了。
1: 对，
0: 等哪天我想找你了，我自然会去你家的。
1: 那比如说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9:29，我们节目也要该结束了，
0: 我们就干脆利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儿再见。
1: 行，爱听明天就来。
0: 虽然还有很多留言没有读到啊，感谢大家，这个我们明天有空再分享吧。
1: 是的，
0: 明天还是我和静静，我们女生。

喜欢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爱所以越恨，像花束般的恋爱，他们都知道这谜底，从曾经到现在，他们无数次把对方提起，时间是无情的，让太阳还是太阳，月还是雨，但他说我所有的遗憾都是关于你，所以何必呢，每次的距离力争，爱情不是谁对谁错，不是红灯绿灯，当他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七月份。

0: 跳动一个地球只需要一根杠杆，敲动我的心脏只要你绝不放缓，一条新的床单两个人的狂欢，每次都过沉沦，特别是在傍晚，我在没有你的无人公路与色行驶，一直没有找到旅馆，所以没法停止，没有路灯但是这里像走八十，并且红色抱着更羡慕在你的巴士。
1: Turn right， 只要你想做的就 right， 爱人爱人，只要和你在一起，哪怕没有好色带门。

0: 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再也不希望你离去。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住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8月4号前，安徽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5号到7号，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8号后，我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将略有下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晴朗，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转多云，27到37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

0: 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说一说大模型开源。怎么说呢，咱们中国人做啥事儿都是大方。来关注一下，在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的 Kimi K3 全量开源。那这个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那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开源，到底什么是开源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3: 打个比方，开源模型就像饭店把菜谱和食材全交给顾客，顾客不仅可以自己回家做，还可以修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总参数达2.8万亿，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二次创新，从而共同构建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
4: 月之暗面并非第一家，今年以来我国多家头部企业陆续将自家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这种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把家底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从而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为制造、能源、金融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引擎。
2: 用上这种开源 AI， 咱们机器人的脑子是不是更加的好使了？有的机器人干起活来确实笨手笨脚，看着让人非常的着急。不过呢，咱们合肥版机器人的实训手册上线了，相信这个情况呢应该会有所改善。最近合肥巨深智能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自行采集生成的2025年至2026年合肥市智能机器人万物抓取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数据集。
3: 这套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学干活的教材，在安徽首家机器人大学，上百台机器人反复练习抓、放、整理、收纳等动作，每年产出200万条合规数据，他们看到的画面、听到的指令、感受到的手腕位置都被记录下来，经算法清洗、人工校验，最终形成了这套标准化数据。
4: 这是安徽首个面向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集产权登记成果。这意味着以前机器人可能只认图片或只听指令，而用了这套教材的机器人能看懂、能听懂、会执行，也更聪明。未来这套数据将帮助轮式或臂式机器人训练视觉、语言、动作、多模态大模型，实现真正的自主控制，同时也能支持不同类型机器人的数据融合，大幅降低机器人算法研发成本。
5: 本次登记在明确机器人巨深数据法定权属的基础上，打通了垂直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现实堵点，为安徽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模型开发提供了合规的数据底座。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来。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合肥巨山智能机器人抓取数据集，而且呢是持证落地了，等于说咱们这个教材是实打实的到位了。但是教材到位了，还得有好老师。就像我们去驾校学车，最怕什么呢？我跟你讲，当年我最怕那些大吼大叫的教练，你本来就已经够紧张的了，突然吼一声，你脑子全部都是空白。那现在驾校教练这个行业也开始卷起来了，不骂人的教练来了。现在不少驾校都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引入了 AI 辅助系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在杭州一所驾校，学员黄小田正驾车练习科目二，没有教练坐在副驾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 AI 辅助教学系统。它不但能精准指出哪里打早了，哪里回晚了，还能回放、复盘，及时打分。
4: 向左打四方向。
3: AI 教练不光是嘴上功夫，他还长了眼睛和脚。车身雷达一旦识别到50厘米内的障碍，便会自动刹停，相当于给新手配了一道安全锁。更重要的是，学员不用轮流排队等教练，练车效率大幅提升。
5: 传统教学的话，通关率大概在55%到60%，有了这个辅助教学的话，大概在考试的通关率大概在80%到85%左右。

0: 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
2: 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

0: 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大唐运城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煤电机组全容量投运，这是世界首个再热蒸汽温度超过630度、发电热效率突破50%的超超临界煤电项目。单台机组容量100万千瓦，该项目双机投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4万吨。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日前，中科宇航研制的力鸿2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目前已完成设计阶段，全面进入工程研制阶段，正在开展大型地面实验验证，计划今年完成首飞及百公里级回收验证，并搭载多项实验载荷进行在轨空间实验。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多国研究员利用数字模型估算，自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当前地质时代以来，人类曾同时使用多达3万至7.5万种语言，而如今仍在使用的语言锐减至7000多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啊，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人，你总是跟他有聊不完的话题，那口味呢也是出奇的一致，甚至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厕所都得拉着一起。你以为这个是缘分啊，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仅是三观契合，你们的友谊早就写进了 DNA 里。这个不是什么所谓的玄学或者是信口开河，这个呢是来自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布的一个有趣的发现。
2: 研究者分析了1932名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对他们的 SNP 进行比较。这是基因组中单个核苷酸的突变，拥有相同的 SNP 越多，说明两个人的基因越相似。结果显示，朋友的亲缘关系系数比陌生人高 0.0014。要知道，第四代表亲的亲缘系数大约是 0.001， 所以你和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度可能还高于远房亲戚。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曾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另一篇研究表明，体味相似的人在第一次见面就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互动后对彼此的印象也更好。这可能是人类演化中遗留的亲缘识别机制，因为体味相似的人可能有相似的免疫系统，能适应相似的环境，合作起来更默契。
0: 所以啊，如果下次你再碰到一个人，你一靠近他，你就会觉得莫名的安心，莫名的合适，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特警人员得到这些线索，从不同渠道汇报给公安部门，警方通过研究也认为这些案件有内在联系，金麒麟专案从此诞生。这天，贩毒集团老大平哥把几员干将召到家里商量对策，其中有绰号东子的打手，有保镖头目大强，有分管毒品下线的阿涛。我提前派人钓这条鱼，今晚约咱们看货的八成就是他。平哥把香烟甩给弟兄们，平哥，这事咱们不用管，失踪的都是小角色。东子心生畏惧，犹犹豫豫，他提醒老大，现在他们也还没有兄弟栽给那些人。贩毒和传销异曲同工，一人沾上毒瘾，不管腰包鼓不鼓，时间长了都会被掏空的。他们就引诱亲朋好友吸食，自己成为这毒品链条上的一环。这些基层的小毒贩挣不了什么钱，基本上只是供自己吸毒，所以在这个体系的最下层，吸毒者和贩毒者根本分不清，都是贩毒金字塔底座的石块。平哥端坐在尖顶上，本来无需管这种事儿，但是他能坐在这里，正是因为有格局。不能这么想，咱们这地方要是经常出现这种事儿，道上的人怎么敢来做生意啊？平哥拍了拍东子的肩膀，你长得干巴瘦，别人不防备，今晚就你去接货。东子一听，声音开始哆嗦，平哥，我去，不过听说他会特异功能，还能撒药下咒。屁，他有这些本事，怎么不去抢银行啊？大强带人掩护你，不用怕。大强曾是省体工大队的摔跤运动员，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退役后生活无着，承蒙平哥赏识，当了贴身保镖。大强身高1.9米，体重超过200斤，打起架来没有花拳绣腿，每次格斗只要抓住对方的腰带拎起来往地上一摔，普通人10有8-9会背过气去。随着治安技术大幅提升，抢劫、强奸、勒索、黑社会火拼这些暴力犯罪数量骤降，只有围绕贩毒的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想挣玩命的钱，只剩下贩毒集团这类甲方。开着奔驰宝马大摇大摆地到废旧厂房交易毒品，那只是电影情节。今晚的交易地点是一幢烂尾楼，高达35层，主体完工之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停摆多年，5层以下住进不少的流浪汉和民工。烂尾楼附近不算偏僻，白天也是车水马龙，入夜后周围几百亩工程用地黑乎乎一片，像是从城区硬生生地抠掉一块。烂尾楼有高墙围挡，但是不管用，流浪汉早在上面弄开若干小洞，平时虚掩，入夜附近会出现几个小摊儿，给里面的人卖点啤酒、烤串、百货。离约定时间还有2个小时，东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一个烤肉摊前，叫了肉串、炸臭干和啤酒。这是一个固定交易地点，摊主就是常年在这里把风的同伙。他小声告诉东子，

0: 半个小时前有个年轻人进去了，很壮实，看外表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按照计划，东子要在这里慢吃慢饮，左顾右盼，如果有警方的便衣跟踪，这样耗一段时间能让他们暴露了。到了12点，同伙开始收摊，确定周围没有便衣，东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问：
1: 老板，哪有厕所呀？大老爷们要什么厕所？
0: 摊主指着一堆建筑材料，故意提高声音：
1: 那不就是啊。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十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销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让创业梦想落地生根，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企业生产马力全开，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3: 合肥加速打造全国聚变产业高地，
2: 安徽开出首张脑机接口处方，
3: 国家级可控核聚变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在肥启动运行，
2: 党建守护夕阳红，精细服务暖银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8号到31号，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这里火热举行，近600个决赛项目，约2000名创业者在4天时间里完成路演评审，并决出各奖项归属。此次比拼中，安徽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可圈可点。安徽省参加全国赛共计20个项目，其中17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荣获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9名、优秀奖4名。创业者要的不只是一张奖状、一笔奖金，而是一个能把技术变成产品、把产品卖出去的完整生态。而大赛正好提供了这个入口。安徽选手陈亨对此次感受深刻，他带来的是磁约束聚变能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此次获得了产业发展赛道1等奖。陈亨说，和广大的创业者在一起，大家不同思想发生碰撞，弥补自己的不足，学习大家的长处，这是一种很大的收获。像陈亨这样的团队还有很多，他们图的不只是奖金，更是与产业端、资本端、政策端的碰撞。在实验室里，他们面对的是论文和数据，在大赛上，他们面对的是市场的问题、产业的逻辑、资本的标准。这种碰撞本身就是一种校准，让科研人员学会用商业的语言讲述技术的价值。如果说创业者得到的是信心，那么安徽得到的首先是人，一群带着技术和想法愿意留下来的人。此次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有4336个项目报名，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 68.6%， 本科学历者占 48.5%， 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 11.1%。安徽正成为年轻人高学历人才的集聚地，人来了，自然项目也来了。一批批涵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需求对接及青年创新创业领域的优质项目大放异彩。这些项目中，有不少都契合安徽当前正在重点布局的产业链方向，

0: 例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赛道。这场大赛让好项目和好产品在同一场域里互相看见，让手握技术的人找到落地的场景。从往届创业安徽大赛来看，赛后对接的机制正逐步成型。例如第四届创业安徽大赛现场，10个优质项目与科大硅谷签署意向落地协议，大赛向陪伴式服务转型。在创业生态的集聚作用下，许多创业企业在安徽扎根，看似微小的连接，正是产业生态最基础的毛细血管。以赛识人，以赛对接，以赛落地，以赛带动就业，这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一个好项目带来的不只是技术突破、税收贡献，更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岗位、稳定的收入来源。赛场竞逐是一时，赛后深耕方见真功夫，而安徽正往这个方向努力，不仅组织一场场比赛，更努力营造一个更完整的产业生态，留住一批创业者，让更多人在这里追逐未来，创造精彩人生。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张正阳报道，今年上半年，庐江台创园统筹推进生产运营和项目建设，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园区发展势头强劲。走进合肥同大江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电焊火花四溅，涂胶拼装等工序紧密衔接，一台台崭新的厢式货车陆续下线。作为江淮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产品涵盖栏板、舱栅、厢式等多个品类，上半年销售势头良好，为园区工业产值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企业副总经理张琦介绍，公司上半年累计销售2.9万台，同比增长20%，销售收入将近2亿元，同比增长15%。目前，公司对下半年经营充满了信心。以投产企业干劲十足，在建项目同样跑出加速度。作为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控技术领域的头部企业，新锐科技总投资约10.2亿元的年产300万套车载电源零部件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结束，工人们正同步进行车间内部装修，为设备进场做好准备。项目经理潘宗明介绍，8月底项目会进行试产，4条生产线预计可以达到每年25万台的产能，27年整个车间会满产。上半年，庐江台创园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8%，工业投资达4.5亿元，同比增长209%。随着重点项目提速，创新主体壮大，园区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0: 城市泊位变化的小切口，撬动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大格局。记者从建设部门获悉，合肥将新增一批公共停车场，有望缓解多个区域存在的停车难题，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近日，在港淮路与富民路交口东侧，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北城片区港级地下停车场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港级地下停车场总建筑面积6192.4平方米，竣工后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214个，其中包含充电桩车位84个。在望江路与前山路交口，紧邻华府郡苑小区，一个大型的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正在推进建设，建成后将缓解周边商圈、写字楼以及小区居民的停车难题。该停车场将闲置地块扩容为近1000个泊位的综合性立体智慧停车空间，在停车配置上兼顾绿色出行与便民需求，总计规划928个标准停车泊位，新能源充电车位占比超35%，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可实现车位引导、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等一体化服务，充分适配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在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高新公交停保场停车场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全面投用。完工后，该项目可提供约200个泊位向市民开放，并全面接入全市停车一张网，精准覆盖周边景区游客、高校师生以及企业员工等出行需求。
1: 记者杨志明报道。 7月31号，巨噬蜀山变迎未来2026蜀山聚变产业大会暨安徽省聚变产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蜀山专场启幕，150多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学者与产业

0: 生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高能级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蜀山区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聚变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大会现场，一批重磅成果集中落地，为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世纪的逐日征程，到大科学装置成果沿途下蛋，从零星的科创主体到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在蜀山区伴随着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创新要素的同频共振，一条可控核聚变产业化之路正徐徐展开。
1: 7月29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完成省内首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后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39岁的王女士在该院接受了手术，长着两枚触角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被植入她的颅内，期盼可以帮助唤醒她的双手功能。这是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后，安徽省开出的首张处方。王女士是全国第三例接受该脑机接口产品植入手术的患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全国第二家正式开展脑机接口手术临床应用的医院。本次手术由神经外科联合神经内科、康复科、麻醉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协同实施，手术过程顺利。术中，医生将采集和解码患者运动意图的电极，植入王女士大脑的手部运动及感觉区域，从而在大脑和外部功能代偿装置间建立信息通路，通过脑机接口系统早期辅助她的手部运动，最终实现自主运动能力。主刀医生、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外科主任蔡强表示，手术目标是改善患者手部运动能力，帮助其逐步重现日常手部功能。手术操作在脑膜外进行，不损伤脑组织，最大程度降低创伤与手术风险。本次手术助手王毅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且每年新增约9万人。严重脊髓损伤常导致手部功能障碍，药物和常规康复手段疗效有限，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本次开展的脑机接口手术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取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植入物。相较于临床试验项目，本次手术的安全性及疗效更有保障。根据术中测试结果，王女士大脑运动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按照治疗计划，1周后待伤口愈合，王女士即可出院。后期医院将专门安排团队进行长期运动训练指导，帮助他尽早改善手功能。
0: 7月30号，国家聚变产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合肥召开。大会现场，国家级可控核聚变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正式启动，多个核聚变产业化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据了解，可控核聚变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首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之一，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省聚变产业联合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共同启动运行，将聚焦聚变领域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现场多个核聚变产业化项目完成集中签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中钨高新、浙江永盛等5家单位共建联合实验室，攻关聚变材料、射穿装备等关键技术。合肥超导材料研发中心、西河超导磁体产线、仿星器聚变装置等8个重点项目落地，覆盖超导材料、聚变装置及核心部件等领域。河南中科氢能、合肥科业电物理等4项融资项目完成签约，标志着合肥在构建聚变能源全产业链生态上迈出关键一步，加速推动聚变技术从科研走向产业化。会议还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修订，完成了新任理事单位理事选举程序，并为96家新入会单位颁发会员牌匾，聚变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发展壮大。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 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

0: 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近日，中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揭示了植物高效光合作用的结构基础和分子机制，并首次发现光系统二具有支撑叶绿体类囊体膜堆叠的新功能。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合作用是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过程，也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长期以来，科学家研究光合作用相关蛋白，通常需要先将其从细胞中提纯，再进行结构解析。但这一过程容易破坏蛋白周围的天然环境，导致关键部分结构丢失，因此看到的并不是植物体内最真实的状态。针对这一难题，张凯团队改变了传统研究思路，不再提纯后观察，而是直接对完整的水稻叶绿体进行冷冻成像，在天然膜环境中观察光合作用复合物，相当于把研究对象原封不动地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解析。研究团队不仅获得了迄今最完整的水稻光合作用超级复合物结构，还首次发现负责光能转换的光系统二不仅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发动机，还能彼此连接，形成稳定的骨架网络，直接支撑叶绿体类囊体膜的堆叠结构。这一发现刷新了科学界对光系统二功能的认识。据了解，这是张凯教授团队继2024年在线粒体原位结构生物学取得突破后，在细胞能量代谢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该研究将光合作用研究从离体实验推进到天然膜环境，为揭示植物高效利用光能的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也为未来通过合成生物学培育高光效高产作物提供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2: 记者张伟报道。今年以来，包河区烟墩街道新源社区党委以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为契机，聚焦辖区老年群体的就医、用药等核心需求，通过整合医疗资源、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用药管理模式等举措，全力打造全龄健康服务生态，用心用情为老年人的健康晚年保驾护航。聚焦一老一小，新源社区重点攻坚健康场景，依托社区党委一星健康型书记项目，社区正全力打造全龄健康服务生态。每月，社区都会根据不同主题，邀请医疗专家开展健康讲座与义诊活动，为老年群体的日常养生和保健提供科学指导。当前正值三伏酷暑，考虑到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慢性病老年人出行困难，社区借助包河区百医进百社工作机制，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了一星健康志愿服务队，形成党建赋能、医疗支撑、社工介入、志愿者补充的服务链条。针对重点人群，服务队开展一站式入户诊疗服务，按需为老人配送常用药品。同时，社区创新试行彩色分类标识药盒管理模式，用不同颜色区分用药时段，牢牢守住老年群体用药安全底线。
3: 近日，2026年度合作高校博士研究生在肥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在市政府中心举行。日前，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89名博士研究生齐聚合肥，分赴科研院所、企业车间、田间地头等基层一线，开展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是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合肥也再度成为清华大学派出博士生开展社会实践人数最多的城市。清华大学博士生钟浩翔对这次深入产业一线的实践深有感触，他说此次实践真正扎根产业，更深层次地明白了基础研究必须与产业需求深度碰撞，才能迸发更大价值。合肥姑娘张林月则表示，这次和同学们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很多人

0: 都亲身感受到合肥蓬勃的发展态势和优质的创新环境，希望更多同学来合肥逐梦创业，共赢未来。据悉，本期暑期社会实践将持续至8月7号，未来合肥将持续优化博士实践软硬件配套，不断完善校地协同育人机制，以暑期实践为纽带，吸引集聚更多青年人才，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张伟、韦超报道。7月31号，第24届大围葡萄节在包河区大围镇火热开幕。本届葡萄节共策划葡企盛会开幕大秀、葡味寻鲜吃购市集、乡野寻趣研学漫游、云端助农直播矩阵、农产拓销全域联动、乐游为乡夜游狂欢六大系列活动，在打响大围葡萄品牌的同时，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本届葡萄节以葡享丰收相约大围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农文旅融合等方向，推出产业展示、文化体验、直播助农、乡村研学、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围葡萄品牌影响力，展现合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昨天在合肥开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参赛队的1400多名领队、教练及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队伍数量与参与人数均创赛事新高。比赛将持续到8号，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可跨国家和地区组队参赛的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也是合肥继第54届亚太桥牌锦标赛之后承接的又一国际重大桥牌赛事。为筑牢下届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省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铁拳整治行动，查处多家网红店和知名店连锁品牌曝光证照造假、过期食材、平台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安徽省消保委结合整治查处典型案例，梳理发布夏季外卖点餐全套避坑与维权指引，提醒市民安全点餐，依法维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联合发布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救助对象全面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救助方式多元综合等特点，为常态化开展涉军司法救助工作、深化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提供实践样本。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日前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首次完全关闭，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并称是伊朗请求暂缓袭击。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明天最高温度3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声声相伴，与您相约进入八月。这是我们在八月与您第一次相约卢大姐拉家常。各位正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许人生，相会在中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中午这个点稍微睡点觉特别合适，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稍微休整休整。而如果您觉得此时此刻伴着广播收听，也许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共同交流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那些事儿。进入本周，也就进入到八月的工作状态，大家有明显的感觉到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不是暑期刚开始吗？这夏天刚至，怎么好像已经过了一半了？另外一件事儿，七月不热，那八月一定会卷土重来，很明显。高温在线，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两天合肥这座城所发生的事儿，炎炎夏日的炙烤以及欣欣向荣的未来。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30后半段，热线

0: 3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在今天早间的10点左右，合肥市安防办、合肥市应急局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安全提示。今天合肥温度37度，最高温，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单位、企业、市民做好一些工作。第一，高温时段暂时停止户外建筑、环卫、农作等露天作业，特殊行业要做好保护，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二，室内作业落实降温通风，严控作业环境温度，保障作业场地安全，提前做好从业人员防暑降温的工作。第三，广大市民群众，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和各类户外活动，确需外出要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热射病等高温疾病。第四，重点做好老弱病幼人群和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的防暑工作，针对性落实好防护措施，普及防暑降温安全知识，提供防暑指导。第五，注意用气、用电、用火、用车安全，提前开展环境排查、隐患巡查等预防工作，重点防范电线老化、电器过载等用电隐患，及时关闭燃气阀门，定期检查灶头、燃气软管，车内勿放置易燃易爆品，如打火机和香水。可以说，这样的提醒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会不断和频繁的去提及，不断的去说，频繁的去说，忠言逆耳易于行，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刚才正好说到防范，我们就先说住吧。这个天呢，中午适当的午睡，因为此时此刻实话实说，白天还是比较长，晚间少，大家可能无形当中晚间睡眠时间不够，所以要午睡，保证充足睡眠。开空调的时候不要使室内外温差过大，防范因为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引发火灾。穿衣服要穿易排汗、宽松、舒适、透气的衣服，吃东西清淡饮食，记住这个天非常容易导致食物中毒，所以要避免吃剩饭剩菜，多喝淡盐水或者说电解质水，谨防食用生冷食品。户外出行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穿防晒衣，戴太阳眼镜，多喝水。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停止户外露天作业。对了，这样的天是一定有高温补贴，我们安徽省高温补贴已经上涨到25块钱每天，并且是日结制，所以大家合理保护个人合法权益，当然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好，就说这温度，大家突然想到这热，大家也能够预估，因为在今年的4、5月份，我们频繁多次在说厄尔尼诺，并且是超强厄尔尼诺，很多关心现在确实是受影响吗？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状况已经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而本轮到底有多强，而最强的厄尔尼诺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大家更为关心的。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对此，不少公众关注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了解。
2: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3: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呢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2: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

0: 年度全球年纪至年代纪气候展望报告，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
1: 根据历史数据和研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峰值，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2: 目前给出明确答案就是厄尔尼诺影响正在进行中，但是不好的消息是今年的影响可能不是最大，明年厄尔尼诺的次年可能影响会逐步增大。朋友们做好长远的准备啊。其实一般在厄尔尼诺发生年的夏天，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你像刚结束的红霞，对吧，之前的巴威啊，还有接下来可能会来的白海豚，非常明显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台风强度比较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这个已经验证了。厄尔尼诺到达峰值的秋天和冬天，我国南方降水会变多，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这指的就是明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年度展望报告，预计2026到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会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故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影响往往达到巅峰，因为海洋对大气影响是滞后的，一般在事件巅峰后半年到一年才充分表现。所以道阻且惧，我们慢慢往后走啊，也别着急。那我觉得可能气候变化是多端的，是万千的，我们做好自己，做好防护。说到做好防护，刚才特别提醒，高温天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很重要。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用电就知道啊，用电高峰嘛，我们要这个节约用电，对吧？包括这个电器开关一定要注意。那为什么跟用气有关呢？这是因为高温天气炎热，大家开空调、关闭门窗，但是密闭环境下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包括无臭啊、无嗅觉，难溶于水。人一旦吸入大量一氧化碳，血液会丧失携带氧气能力，引发身体组织缺氧，严重死亡。最为严重的是自己可能压根没有感觉。我们市民应当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燃煤燃气设施，定期检查燃气灶、燃气热水器等设备的安全性，及时更换问题配件，确保使用正常，无泄漏现象。使用时遵循安全操作规程，避免不安全燃烧。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在家中安装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实时监测室内环境情况。室内要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我们说哪怕这个天儿，可能你的空调真的是24小时不停，我们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啊，早晨刚起床的时候开窗通风啊，你可以选择开空调或不开空调开窗。晚间大概傍晚5-6点钟，你也可以选择开窗通风啊，确保空气清新。因为你在密闭的空气当中和环境当中生活也不健康，霉菌细菌污染，甚至还会得空调病。在空调房或环境密闭下使用煤炭作为热源的火锅、烧烤、围炉煮茶，应确保通风设施完好，能够及时将有毒有害气体排出室外。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悖论，你想夏天啊，大家开着空调，可能在客厅或者是卧室，这个时候厨房门一定是紧闭的，可是厨房得做饭，这个时候燃气正在使用，大家往往忽略，一旦发生危险可能就比较严重了。甚至公众在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打开车窗通风，尤其是燃油车，汽车停在车库、地下室等室内区域，不要让引擎持续运转。在停驶时不要长时间开放空调，严禁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可能怀疑一氧化碳中毒，赶紧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电话求助。发现他人一氧化碳中毒，也是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环境通畅，然后拨打120。随着各大院校在9月会陆续进入开学季，各大的高招工作也是趋于确定，铁路会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 根据7月31号国铁集团客运中心

0: 消息，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火车票，铁路12306新增服务功能，新增就叫新生预约功能。也就是说，您现在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车站啊、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啊，这当然都是保密隐私的。进入学生预约购票专栏，进入新生入学板块，就能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坐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一次单程车票。有的学校开学比较早啊，可能在9月1号左右就会开学，尤其是北方学校开学较早，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提前预约车票。最多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硬座、硬卧、动车组二等座、一等座以及动车组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订单取消。我们再次强调，如果您现在买的是8月17号到9月14号的车票，可以预约。但这个时间之外的朋友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好，我们再来关注国之大事。今天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发布了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们来看一下。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达到32338万人，占总人口23%。65岁以上老人是22365万人，占15.9%。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高达79.25岁。鲜活的数据作为佐证，统计过后得到答案就是，我国真的是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你生活这座城合肥，你并没有感知，因为合肥是一座欣欣向荣、年轻人非常多的城市，但是全国多地其实已经进入老龄化了。我觉得喜忧参半吧，喜在长寿啊，我们的预期寿命在不断的提升，忧在劳动力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筹备和举措，未来属于年轻人，当然微瑕上漫天，莫道桑榆晚，也属于老年朋友，可以开放自己的一片退休时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讲还有更多了，比如说跟老人有关的经济发展，对吧，跟大健康有关的就业渠道和方向，这个其实也是未来我们要去突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7月29号到8月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和全国赛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赛设置4大赛道与青年创新专项赛，汇聚全国接近60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
1: 7月29号至8月1号，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火热举行。大赛设置4大赛道与青年创新专项赛，汇聚全国近60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比拼。赛场之上，硬核科创成果、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轮番亮相，搭建起一个集技术转化、产业对接、资源融通于一体的
0: 相传。那这样的一次硬件上的升级，更能为学校提质扩面提供更多帮助。近年来啊，蜀山区持续动态调配教育资源，适配区域人口发展节奏，前置学位供给，均衡师资配置。那2025年，全区完成9所学校新改扩建工作，新增公办学位1.1万个。2026年计划扩建7所学校，累计会新增7780个学位。

的夜校你还记得吗？曾经风靡时，结束了连日的奔波，炎炎夏日在室内上个课可能是一种新的成长方式。庐阳的夜校秋季招生正式开始，上课地点是在北二环到大房影交口东南角庐阳市民中心南楼6到7楼，18岁到65周岁市民朋友全部能参与，部分课程可以放宽到70周岁。你于9月7号

0: 2027年7月31号。
1: 非常的实用，而且设计上很用心。
2: 福利包包含着乘车折扣、住宿优惠、景区免费畅游，以及手机卡、银行卡便捷办理等多项暖心的服务权益。
3: 合肥这块土地啊，越来越接受台湾的认同，台湾很多年轻人愿意来合肥创业，来这边定居。
0: 好，我们再来看到跟求学和就业息息相关的新闻。安徽的中本贯通试点第一次招生。什么叫做中本贯通？也就其实就是中考结束之后啊，上到职高、中职院校，加上本科，实现一体化，跟大家传统理解中考结束上高中、高中考大学有点区别。合肥市的今年是第一年招生，热度爆棚啊，多校的招生专业分数线突破600分，有人654分，还报中职，这是保守还是求变呢？
4: 654分，超普高线177分，明明够上不错的高中，为什么要选择中职？今年安徽呢首次试点中本贯通，11所学校参与。那有人要问了，什么是中本贯通？简单说啊，就是中职和本科呢手牵手，读完3年中职，通过转段考试，直接升入对口本科。最火爆的专业，合肥工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最低录取线654分。开放日当天呢，我去看了现场啊，还有不少700分的家长在现场咨询，这是为啥呢？你细品，中职3年加本科4年，拿的是全日制本科文凭。那再看专业，人工智能人才全国缺口呢超500万，新能源汽车人才缺口超100万，毕业及就业。这笔账啊，人家算的是明明白白。所以高分报中职其实啊是越来越多人看懂了，与其赌一个不确定，不如呢提前锁定一个确定的终点，这不是退而求其次，是精准规划的务实选择。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用分数把孩子分成3、6、9等，而是让每个孩子呢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那如果是你，654分选重点高中还是中本贯通呢？评论区聊一聊。
0: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炎炎夏日当中的文娱活动，也是非常精彩。7月最后一天，第24届大围葡萄节在包河区大围镇火热开幕。
5: 7月31号，第24届大围葡萄节在包河区大围镇火热开幕。本届葡萄节共策划葡起盛会开幕大秀、葡味寻鲜吃购市集、乡野寻趣研学漫游、云端助农直播矩阵、农产拓销全域联动、乐游为乡夜游狂欢6大系列活动，在打响大围葡萄品牌的同时，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6: 大围现在发展确实很好啊，有吃有喝有玩，来人也多也热闹，小孩子也有地方玩。
7: 那边还有各种打卡的地方，然后这边有很多的不同品种的葡萄可以品尝，然后都特别的棒。
5: 本届葡萄节以葡享丰收，相约大围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农文旅融合等方向，推出产业展示、文化体验、直播助农、乡村研学、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围葡萄品牌影响力，展现合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8: 我镇依托相约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大围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9: 今天我被葡萄包围啦，
10: 这个葡萄可甜了，我可喜欢吃了。
11: 我们刚刚开园也才10多天，早期的有夏黑和醉金香为主，陆续的会有像玫瑰香、飓风，客户群体比往年会增多一点，销售情况也还是可观的，很多客户为了尝鲜还是愿意下来采摘的。
12: 引导农户则网上销售，在相约大围上面做网络上面的直播，欢迎大家在安排合理的时间到大围来采摘葡萄。
0: 夏日活动缤纷多姿，可能欢乐属于晚上，夏夜更是越夜越精彩。追着晚霞去哪儿撒欢呢？在合肥有一处玩的地方，可能又是别具风格。

0: 我们赶紧走进去看看。
1: 出发，打卡活力，冰合肥。你知道日落后的合肥该怎么玩？走，今天让你的夏夜出行清单直接换新。多数人都在白天来过野生动物园，但谁能想到天黑之后的山林竟然藏着小动物们的秘密派对。合肥野生动物园白天还慵懒的小动物们，到了晚上全部精神十足，夏夜过完全不闷热，
2: 因为晚上稍微凉快一点，时间不会那么赶，
3: 吃完饭就好过了，相当于散散步再来看。
4: 女孩子的头放我的头上，感觉扎扎的很神奇。让我们更
1: 嗨，山林夜游只能算是开胃彩蛋。在灰原，竹编花船停靠在湖面，灯带映在碧波上，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这份临水夏夜浪漫，全合肥独一份。谁能拒绝合肥首个水上集市？快看这一船一店，站在船边，随手一拍，不用远行就能解锁临水诗意。市集可不只是逛吃，巢湖渔歌、晚风民谣循环开唱，飞翼鱼灯巡游一出场，更是惊艳全场。沿路还有古风 NPC 互动问答，又好玩又参与感。
5: 这个水上集市挺吸引人的，非常的出片，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6: 看到了飞翼鱼灯，小朋友很感兴趣。
7: 我们已经接待了将近9.5万的客流，水上船次搭配宁夏飞鱼，把安徽文化做成可玩可带走的夜游体验。
1: 合肥夏夜持续解锁全新玩法，自然野趣碰上国风诗意，让城市夜生活彻底跳出传统夜市框架，玩出新鲜花样。你心动了吗？
0: 这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充满生机与盎然。当然，可能你想偶尔逃离这座城，到别人熟悉的城去旅行，也是未尝不可。从在线旅游平台获知，从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会再次下调，为您出行节约不少钱。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收70块钱燃油附加费；800航程以下收40元，相较调整前分别降低30元和10元。好了，这是上半段的合肥大小事。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生活百科以及开通热线6350-9333，稍后见。
8: 充电一刻钟。
9: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机智回答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老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那些事儿，当然更多的是大健康。我是卢大姐袁莹，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东野圭吾去世的消息，我们可能读过很多他的文章，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年轻就先逝，年龄60多岁，得的病是肠癌。就是大家突然之间会发现，哦，癌症还是很严峻的挑战对人类社会。虽然我们现在有量子技术，很多高新的预防措施，但是一旦癌症来临之前，尤其是一些恶性肿瘤发现又比较晚，是不是会对生命造成致命影响？那平时又该如何关注呢？肠道健康对人体很重要，看不见摸不着啊。说句实话，这是个自己知道的事儿。结直肠癌等肠道疾病早期症状很少啊，却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需要引起重视。那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啊，这个到底怎么去区分，对吧？分结肠癌，分直肠癌。我们说肠癌一般发生在直肠，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不少结直肠癌会经历叫做腺瘤上皮内瘤变到浸润癌的发展过程，往往历时好几年。这意味着及时发现并处理腺瘤性息肉能有效阻止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做了肠镜查出有肠息肉，那我们赶紧处理掉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很多肠息肉可能会演变为癌症。到底为什么结直肠癌是容易被忽略的呢？因为早期往往缺少典型症状，结直肠癌典型的叫沉默性的癌症，早期的息肉微小癌变不会产生肚子疼、便血或者是腹泻。那也就是说筛查是很重要的，不是查已有症状的病，而是揪出无症状的隐患，等身体出现不适很可能已经错过最佳干预时期。临床数据显示，超70%的结直肠癌都是由肠道息肉逐步恶变

0: 而来的。多数为普通炎性息肉，微小息肉是良性，不会快速癌变，不用过度焦虑。因为很多朋友做肠镜一般都会查出若多若少的息肉，一听吓得半死啊！其实不是，大多数没有问题。但是腺瘤性息肉它有癌变风险，进展为恶性肿瘤速度比较缓慢，及时切除即可。而绒毛状息肉，尤其是高级别瘤变属于高危息肉，恶变概率高，进展快，一旦发现必须短频快内处理。息肉切除不等于一劳永逸，因为息肉可能会复发，并且复发率高，复查随访必不可少。我们也听一听医生如何帮我们去治胃病，就是还没有发生的病，大家应该从哪些方面高度关注。
1: 要小心有可能是肠炎的出现。第一，腹泻，如果说大便次数一天超过三次，而且不成形，持续三个月，这个要小心，有可能肠道发出的危险信号了，要警惕了。第二个，便秘，便秘与腹泻看似矛盾，实际上都可能会显示肠道局部有炎症，肿瘤增大时可能会堵住我们的肠道肠管，使大便排不出来排不上，或者说炎症导致的菌群的紊乱，都有可能会引发便秘。如果说三个月以上的大便频率为两三天甚至一周一次，无论是否是肠癌，您都需要去干预或排除不健康的情况。第三个，大便性状的改变，正常大便呢是这种条状，而肠癌的患者大便可能会出现这种变细，比如说有棱有角，变成筷子一样一点点变细，这可能是肿瘤在大便通过时的一种压迹，要小心要重视。第四个就是便血，一般这种血呢会出现这种黑便或者粘液脓血便，或者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红色血便，也要警惕。那我们如何去预防肠癌呢？其实给大家去总结啊，几句话很简单，我们要多吃菜少吃肉，多运动起来，戒烟限酒，我们要保持体重，然后便秘还有我们的腹泻炎症早去检查早治疗，40岁以后要查肠镜，我们要保持这种开心，少这种内耗，少这种悲观的情绪，如果肠镜发现息肉了也要及时的求掉，而且记住定期复查很重要。
0: 看这个大便性状的改变，就是状况的改变，还有上洗手间频次的变化，这可能都是判断标准啊，不是说上来就是血便啊，上来就肚子疼那么明显，其实不一样。病变部位不同，其实表现完全不一样。像便血，这是直肠癌的表现，大便变细，肛门坠下，下腹隐痛，排便习惯改变和频繁变异，总觉得拉不干净。而左半结肠癌表现为便秘、腹泻交替、粘液脓血便，而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

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小组赛全面打响，包河工人文化宫、安职大、48中高新校区、水务集团供水学院等多个赛场同步开赛，全市各支职工篮球队轮番登场，以昂扬姿态同台竞技，在炎炎夏日上演一场场精彩激烈的篮球对决，充分展现合肥职工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摄氏度，局部地区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防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记者昨天了解到，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德国内阁日前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依据这一法案，德国外交部、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和地方移民管理部门可使用移民申请数据训练、验证和测试人工智能模型。根据德国政府的说法，人工智能只是作为辅助，移民申请的法律评估和最终决定仍将由移民官员做出。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6: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5: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7: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8: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9: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2026年的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好做好下半年的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发展。也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表示相同匹配。另外，央行下半年的工作会议要求啊，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另外，热点中我们看到美伊紧张局势在急剧升温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基于这一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无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正在以谈判形式与伊朗对话。那周一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二上午开始，伊朗军方官员表示呢，特朗普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那么伊朗人消息人士称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到底怎么回事，孰真孰假呢？我们也不是当事人，不清楚啊。但就是知道呢，他们的对于局势的这些震荡呢，是影响到黄金、油价以及外汇的一些价格的。但是呢，如果说这样来来回回的拉扯会越来越多，相信对于股价的影响啊，以及一些这个期货的影响呢，也会慢慢的降低，波动的不再会像之前那么大了。另外，美国的财政部上周罕见介入汇市啊，通过纽约联储委托华尔街银行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与日韩联手实施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外汇干预。

0: 日本的财务大臣8月3号也证实了日美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他还表示呢，今后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当被问到美国为何出手支持日元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啊，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啊得到一点帮助。其实在15年前啊，全球联手卖出日元，15年后呢，美日再次联手，方向却彻底反了。8月3号，日元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22日元附近，创近3个月的新高。市场随即猜测日本是否再次入场，交易员呢已经开始把每日随时可能再次出手计入价格。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了2026下半年的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要求稳步扩大外汇领域的制度性开放，加强外汇资金流动监测，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实施维护外汇市场稳定，加强和完善外汇领域监管，推进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加强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对应的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共公开市场有1842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呢，周一到周五分别到期，9255亿元、3055亿元、2065亿元以及2705亿元、1340亿元。此外呢，8月5号还将有3000亿元的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就在刚刚的亚太的科技集体跳水了，我们在股市之后关注到的呢是歌曲之后股市方面的消息了。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1: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5:23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和贝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歌曲之后我们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消息。在七月呢 ，A 股经历了一场极致的风格切换呢，主动管理型的基金七月回撤 TOP 10榜单当中，回撤幅度呢均超过了45%，回撤榜的前列基金的持仓同质化特征显著啊，比如说兆易创新同时出现了四只基金第一大重仓股，那该股呢七月跌幅达到了53.55%，对于七月的科技板块的深度回调，多家机构认为呢根源在于极致抱团之后的结构性去杠杆，而非基本面的恶化。那今年的前五个月呢，全 A 股的市场呢有两只翻倍基金啊，到六月底出现了多达246只，然而呢盛宴散场的速度比开场更快，七月这些战果几乎被全部收回，货架上还能维持翻倍标签的产品又回到了两只。南开大学的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组数据深刻揭示出了六月行情是一次强烈且高度浓缩的流动性冲击，且非基本面驱动的系统性重估。另外呢，中信证券认为 A 股本轮调整更多的是拥挤交易的修正，而非韩国式的去杠杆冲击。

那么布局的流动性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部分的非核心 AI。 不过呢，目前该影响已经基本消除，八月普遍修复的概率还在提升，但并非简单的超跌反弹。非 AI 板块的负面叙事有边际好转，资金环境呢也支持适当的修复。配置上的建议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来自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我是菲尔，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陪伴着各位的漫步金融街。那最近呢，如果说有关注贷款的朋友，这两天应该都刷到了一条消息啊，就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储、交行六大国有银行啊，统一公示了个人贷款的新规，从八月一号起正式落地执行。那这个核心关键词就是有一个是个人贷款差异化定价。以前银行个人贷款定价相对笼统啊，以后呢，同样的贷款产品，不同的人、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银行，利率可能不一样了。资质越好，风险越低，利息越便宜，上限呢是最高标准，这就是差异化定价的核心。比如说啊，近期你做过这些事儿啊，查征信一个月点了七八次测额度，银行的风险定价模型就认为这个人最近怎么这么缺钱啊，就会给他加点额度。或者是另外信用卡刷到90%的额度还长期不还，那么这个模型呢就会测试你的资金链有点紧张啊，就会给你再加一点利息。或者呢，比如说公司代发啊，买理财产品房贷全部在一家银行，模型呢就会认为你是老客户啊，可以减点钱了，或者是可以减点利息了。另外，拿房子去抵押进货，拿信用贷买奢侈品，那这个模型就会说你有点像是啊，前者有点像做生意，后者呢就是有点像这个。就是提前透支消费啊，那么拿房子去抵押进货呢，就会少加点利息，那后者呢，拿信用贷直接去买奢侈品啊，就会多加一点利息。那这次呢，六大行啊分为两个梯队，利率标准略有不同，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贷款类型来查看啊。第一梯队呢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行的标准统一。第一个就是个人的消费贷、装修、旅游、购物等等啊，不含信用卡，年化上限呢是在6%。第二呢，就是个人的经营贷啊，开店做生意周转，年化上限也是6%。另外呢，第三就是个人房贷，按揭5年期及以下的那1年期。LPR 呢是加0.5%，那5年期以上的呢是5年期 LPR 加0.5%。以上呢，这是第一梯队，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工农中建。那么第二梯队呢，就是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它俩的标准是一致的。消费贷、经营贷年化利率上限更高一些，整体容错空间更大啊，适合资质一般的借款人。简单总结呢，就是四大行贷款上限更低、更划算，但审核更严。那么邮储、交通门槛相对宽松，但利率上限会更高一些。如果你是资质很好，比如说征信也好，工作也稳定，无高负债，那么优先选四大行，6%的利率上限啊，成本会更低一些。但如果你资质一般，比如说流水普通啊，那么就考虑一下邮储和交行，审核会更宽松，也更容易获批。

0: 需要的是这个新规只针对8月1号起新发放的个人贷款，之前你的房贷、消费贷、信用贷啊，还是要按照原合同执行，不接受这次调整的影响。或者你可以把之前的还清，重新去贷款，那么就可以享受到现在的这种调整的利率了。另外呢，最近还有打开社交平台啊，随处可以见到大家吐槽银行降息的声音啊。以前总觉得国有大行利率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还能够减减高息漏洞，但这轮调整之后啊，这个股份行、城商行的降幅远超国有大行。比如说像是一年期的定存，普通跌到了0.95%，一笔10万元的本金存放一年，到手的利息就被950元啊，所以放在一线城市亲朋好友聚餐，一桌花销轻轻松松就能花到这笔利息。所以说如果银行存款利息是直观感受，那么国债收益率的变化呢，就是整个市场的底层信号。目前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这意味着全市场无风险的利率彻底进入了一的时代。这种下行趋势不是短期波动啊，是银行净息差的一个承压，市场资金宽松带来的长期不可逆变化。那么未来利率大概率只会更低，不会更高。低利率的时代呢，我们的核心理财思路就是稳中择优，灵活分层，可以把想保本的钱分成三份。第一份就是咱们说的日常备用金啊，你可以是短期存款加上货币基金，把未来3到6个月要用的生活费啊、应急的钱优先选择，一年期以下的定存或者是银行的活期产品，再或者更方便一点的就是货币基金，啊，收益呢高于活期，关键呢是随取随用，兼灵活流动性和安全性。第二份呢，就是稳健资金啊，就是中短债的理财，国债，一年以上不用并追求绝对稳妥的资金呢，可以优先配置中短债基金和储蓄国债。相比银行定存，收益率略有优势，风险低，波动也会更小一些。第三份呢，就是小额的闲钱，少量布局稳健增值产品，能够接受极小的波动。想稍微拉高收益的朋友呢，可以拿出小部分的闲钱啊，配置均衡型的固收加产品。那么银行 R2、R3级的理财产品，纯债基金，这样呢也不用重仓，不赌高收益，只求跑赢活期和低息的定存，抵消一些轻微的通胀了。这就是在低利率时代我们理财的一个核心三步走的一个思路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漫步金融街，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券商对未来机会的把握。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十二集。超人协会认为，西方国家被科技恐惧症笼罩，又受基督教影响，很多生命科学实验搞起来缩手缩脚。中国不一样，科研约束少得多，超越 DNA。 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志同道合的生命科学家，继续那些秘密研究，
2: 比如那种基因编辑器能塞在房车里，如果想秘密入境，把设备拆开来就行。实话实说，我估计有些非法实验已经在你们境内进行着。
1: 叶冕年科的身份已经被拆穿，索性把事情说得严重一些，希望中方也投入力量调查这个协会。谈得差不多了，国安人员走过来和叶冕年科握握手。我们有协议，你们在中国境内执行任务必须知会我们。
2: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你们有没有对口单位呀？
1: 对口单位？
2: 我在我国危险技术流向监控处工作，而你们没有类似机构可以对接。
1: 国安局和公安部是平级机构，李汉云讲话不需要对方同意。听到这里，他插了一句，
2: 如果我国有了这样的机构，你们愿意合作吗？
3: 当然愿意。要知道，超人主义者没有国家概念，人和技术到处流动，不能合法流动就非法越境，这种危险哪个国家靠自己都应付不了。
1: 恐惧蔓延在这座城市的灰色地带，据说有个神秘团伙专朝粉友下手，遭遇他们的粉友都失踪了，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至于失踪人数，有人说最少100，有人说早已经超过了400。江湖上只有传闻，公安部禁毒局侦查处那里可不是，他们已经把从天南海北的某些失踪案联合起来。最初是贩毒集团内部特勤人员发来报告，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发现有个神秘人物以高于市价一倍的钱向底层毒贩求购毒品，或者以低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向他们兜售毒品。如果这个毒贩单独去交易就会失踪，如果几个人结伴去交易，对方就不露面，然后完全断绝联系。刚发生这种事儿，不同团伙都认为是对方的人在搅生意抢地盘。失踪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分属不同团伙，有的势力多年敌对，现在都有人失踪，也都否认是自己在下黑手。于是毒枭们又认为这个神秘力量是在谋财害命。但是毒品链条末端交易量仅以克计，金额往往不足千元，吸食者的身上也不会有多少现金值得抢。更要命的是，所有失踪者到现在都没找到尸体，这些帮派人物又不可能去报警，结果神秘人的作案动机还有作案手段越传越邪乎。有人说他们是在抓人献祭，或者修炼仙药。有人说，神秘人使用迷魂药，往别人的肩膀上一拍，中招人就会乖乖地跟着他走。特勤人员得到这些线索，从不同渠道汇报给公安部门，警方通过研究

0: 哟，也认为这些案件有内在联系，金麒麟专案从此诞生。这天，贩毒集团老大平哥把几员干将召到家里商量对策，其中有绰号东子的打手，有保镖头目大强，有分管毒品下线的阿涛。我提前派人钓这条鱼，今晚约咱们看货的八成就是他。平哥把香烟甩给弟兄们，平哥，这事儿咱们不用管，失踪的都是小角色。东子心生畏惧，犹犹豫豫，他提醒老大，现在他们也还没有兄弟栽给那些人。贩毒和传销异曲同工，一人沾上毒瘾，不管腰包鼓不鼓，时间长了都会被掏空的。他们就引诱亲朋好友吸食，自己成为这毒品链条上的一环。这些基层的小毒贩挣不了什么钱，基本上只是供自己吸毒，所以在这个体系的最下层，吸毒者和贩毒者根本分不清，都是贩毒金字塔底座的石块。平哥端坐在尖顶上，本来无需管这种事儿，但是他能坐在这里，正是因为有格局。不能这么想，咱们这地方要是经常出现这种事儿，道上的人怎么敢来做生意啊？平哥拍了拍东子的肩膀，你长得干巴瘦，别人不防备，今晚就你去接货。东子一听，声音开始哆嗦，平哥，我去，不过听说他会特异功能，还能撒药下咒。屁，他有这些本事，怎么不去抢银行啊？大强带人掩护你，不用怕。大强曾是省体工大队的摔跤运动员，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退役后生活无着，承蒙平哥赏识，当了贴身保镖。大强身高1米9，体重超过200斤，打起架来没有花拳绣腿，每次格斗只要抓住对方的腰带拎起来往地上一摔，普通人10有8九会背过气去。随着治安技术大幅提升，抢劫、强奸、勒索、黑社会火拼这些暴力犯罪数量骤降，只有围绕贩毒的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想挣玩命的钱，只剩下贩毒集团这类甲方。开着奔驰宝马大摇大摆地到废旧厂房交易毒品，那只是电影情节。今晚的交易地点是一幢烂尾楼，高达35层，主体完工之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停摆多年，5层以下住进不少的流浪汉和民工。烂尾楼附近不算偏僻，白天也是车水马龙，入夜后周围几百亩工程用地黑乎乎一片，像是从城区硬生生地抠掉一块。烂尾楼有高墙围挡，但是不管用，流浪汉早在上面弄开若干小洞，平时虚掩，入夜附近会出现几个小摊儿，给里面的人卖点啤酒、烤串、百货。离约定时间还有2个小时，东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一个烤肉摊前，叫了肉串、炸臭干和啤酒。这是一个固定交易地点，摊主就是常年在这里把风的同伙。他小声告诉东子，半个小时前有个年轻人进去了，很壮实，看外表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按照计划，东子要在这里慢吃慢饮，左顾右盼，如果有警方的便衣跟踪，这样耗一段时间能让他们暴露了。到了12点，同伙开始收摊，确定周围没有便衣，东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问，
1: 老板，哪有厕所呀？大老爷们要什么厕所？
2: 摊主指着一堆建筑材料，故意提高声音：“
1: 那不就是啊？”
3: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预计5号的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

0: 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氢能是一种二次清洁能源，它被誉为是21世纪的终极能源，也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加速开发利用的一种清洁能源。那当前的主流的滤清制备技术存在着短板，比如说光接水制氢啊，太阳下山了就停工，而电接水制氢电费昂贵，成本过高。面对这一制氢的痛点，来自中科大的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研发团队给出了一个创新解决的方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下午1点多，在中国科大微电子实验室，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核心成员正在进行纳米线性能调试。看着电脑屏幕上一组组实测的数据，大家感慨万千。历经3年的反复试验与持续攻坚，如今终于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3: 从我们目前测试的数据来说，具有商业化应用价值 ，ABP 要达到13%，现在是可以达到15%左右。
2: 如此之高的制氢效率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这个核心器件——晶圆。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研发的晶圆，可以将光电两条制氢路径融入到一起。
3: 可以达到白天跟夜间都同时用于制氢，而且它这个模块比较小，所以也适用于千家万户嘛，每个家庭都可以拥有一台自己的制氢机。
2: 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市面上成熟的纳米线只做单面，但是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的晶圆可以做到双面制氢，也就是晶圆的两面都可以长出纳米线阵列，
3: 是在一个硅的一个衬底上，这边生长一面纳米线，这边生长一面纳米线，这实际上这个技术是非常难的。我一片晶圆就可以发挥出1+1=2的效果。
2: 虽然只是一片薄薄的晶圆，但是这背后凝聚了整个项目团队3年的艰苦研发。项目负责人张子涵告诉记者，该项目于2023年6月启动，在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团队成员一直认为温度和制氢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一次犯错才让他们弄清楚温度和制氢的关系。
4: 是不是我们这个温度的参数的思考上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温度开始往下适当的去降一降，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反而性能会更好。
2: 这支由中科大硕博研究生组成的研发团队，在今年7月初举行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决赛中，凭借全天候大规模高效光电制氢引领者项目获得了省二等奖。本月底将参加首届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赛。如今该项目的技术指标已经能够满足工业化标准，产品进入中试阶段。
4: 收到了一些中试的一些他们的反馈，也是对我们的产品也有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嘛。
2: 接下来该团队计划在合肥成立自己的公司，搭建自有生产线，把设备从中试推向批量制造。
1: 长期以来，城市楼宇幕墙积灰，光伏板蒙尘，风电叶片有误清理，全都依赖蜘蛛人高空悬吊作业，不仅坠落风险突出，人工成本高，清洗效率也十分有限。随着低空经济加速落地，智能清洗无人机开始崭露头角。在包河区中国世界园区，本土企业合肥先锋领航科技研发的低空清洗无人机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应用。
2: 上午9点，中国世界产业园区内一台低空清洗无人机正在开展外立面清洁作业。
5: 无人机呢，来替代蜘蛛人这种高危行业，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推进。它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风险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在效率上也是人工的一个4到5倍。
2: 这套低空无人机清洗智能设备搭载了高压清洗系统与智能避障雷达，操作人员在地面即可远程完成百米高空外立面清洗，彻底消除了传统人工清洗的安全隐患。作为低空经济重点落地项目，这套低空无人机清洗智能设备适配于写字楼幕墙、山地光伏、风电叶片等多类场景。
5: 严格进行了大概有2年的测试，我们从稳定性、安全性，然后它的可持续性，然后它的续航，我们都做了严格的测试，首创了双气流的系统，它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可以不需要飞机落下来补充水，可以一直 通过水泵一直高压来持续的供水。它的定位的话呢，达到军工的厘米级，非常的精准。
2: 据介绍，这台低空无人清洗机可在六级以内大风环境中稳定悬停，阴雨天、轻度高温环境均可正常施工，大幅拓宽了高空清洗的作业时段。同时，该设备还采用了高压脉冲喷淋技术，用水量仅为传统人工的40%。
5: 我们累计的清洗了，在全国有50万平米以上了。像合肥的，我们也有很多标志性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未来的 F1 工厂，还有这个金宝大厦呀，山姆超市等等。
6: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10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数据安全的话题啊。数据安全是数字化时代的一把隐形保护伞，为了防止敏感数据裸奔，近日合肥市在全省率先建成了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依托首个跨云节点的统一密码服务平台，为全市上云的政务信息系统装上了一把数据加密锁。
1: 密码服务平台聚焦政务安全核心场景，围绕身份验证、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密码应用、监管四大领域，打造出密码服务加密码监管双核心并行的平台架构，构建起一体六域服务体系，实现了云上密码能力的统一管理和分域服务。
2: 平台紧盯云上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着力解决以往密码建设分散、标准不一、防护薄弱等突出问题，实现数据防篡改、防抵赖、可溯源。
1: 此外，该平台还具备加解密、时间戳等功能，各政务系统无需重复建设密码设施，即可获得标准化、高强度的密码保障。
3: 平台具备密码应用监管功能，可以实现信息化项目密码应用三同步一评估的全程监管，为密码应用效果持续优化提供了数据依据。
1: 监管功能的落地不仅强化了密码使用的事前规范、事中监测和事后评价，也有效满足了多业务场景下的国密应用需求，推动了密码应用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转变，全面提升了全市政务云密码应用的规范化、智能化水平。
3: 目前平台已经为市发改委、市教育局等十余个单位提供云上密码服务，累计加解密超过了1.9亿次。
4: 随着夏季气温的攀升，用于保鲜和降温的冰块需求量倍增，眼下我市一些制冰工厂也是开足马力持续制冰，保障市场供应。
1: 上午，位于肥东县的王老大水产品有限公司内一片忙碌景象，工人们手拿长钳，将一块块结实的冰块顺着高高的传送台推到前来装冰的车子上。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购买冰块的客户络绎不绝，冰块采购商秦邦祥就是其中一位。他采购的冰块主要服务于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户，为了不耽误使用，早上8点他就来到了制冰厂。由于冰块的冷却时间还未到，秦邦祥只能耐心等待。
5: 今天采购2-3车吧，建议的。
1: 王老大水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超介绍，每年的7月到9月都是制冰厂接单的高峰期，工人们在冰火两重天的考验下，每天要生产3000块、150吨冰块。
6: 生产跟不上的话，我们就会机器24小时开。正常的话，一个池子一天是出一次冰，到那个时候可以2天出3池冰。
1: 王超表示，目前厂内运行一条生产线可以满足冰块采购需求，后续温度持续在35摄氏度及以上时，另外一条生产线就会启用，两条生产线日产冰块达到5000块。在这炎炎夏日，蔬菜和水产的保鲜显得尤为重要，冰块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保障。同时，工厂和医院等场所也离不开冰块的供应。据不完全统计，合肥市现有规模化制冰企业10余家，夏季高温天气销售工业大冰块约150万块。
0: 最近啊，咱们合肥市持续的高温，街头热浪袭人，非常容易引发中暑、脱水这些健康问题啊。前几天的时候，有一名女子在骑车过程中突然是倒地不起，幸有众人及时伸出了援手，才让她转危为安。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当天上午10:41，在合肥地铁7号线南雁湖南站附近，一名女子骑车过程中突然瘫倒在路边，和其一起的同伴神情慌乱，正为其举伞遮阳，身旁还有一名幼童哭闹不止。当时室外体感温度接近37摄氏度，一位路过的市民见状，立刻伸出了援手。
7: 对，到地铁口那里凉快，凉快那里，先缓一下。
1: 将晕倒女子转移至附近的地铁口休息避暑后，这位热心市民又跑进地铁站内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7: 哦，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可有藿香正气水啊？那个地铁口那里有一个人，他有点中暑。
1: 接到求助后，南雁湖南站地铁工作人员迅速携带防暑物资抵达现场。
7: 不，大人
8: 是轻度中暑， 然后立即就是安排我们的同事抓紧时间给他提供一些饮用水。
4: 很快地铁口的凉意缓解了晕倒女子的不适，休息了一会儿，自觉身体已无大碍的晕倒女子便打算回家。
8: 这位女性市民就是快要走的时候，然后也向我们车站人员表示了一个感谢，然后感谢我们车站人员就是能够第一时间给她及时一个救助。
4: 从热心市民的及时援手到地铁工作人员的快速响应，这场烈日下的爱心接力不仅为高温中暑的女子送去清凉与安全，也是城市文明最生动的注脚。

0: 上古时代的尧，想把帝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耳。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朝县志记载，古朝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接下来来关注用电安全和燃气安全的话题。
1: 下午三点多，肥西县供电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关镇灯塔路变电站的四条十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检修坚持检修不停电、施工少影响的服务原则，同步配备多台应急发电车全程旁路保电，在不中断用户供电的前提下，完成老旧缺陷设备更换、线路紧固、隐患排查整治等消缺作业，全面提升线路承载能力，真正做到检修施工用户零感知。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凌晨一点就提前来到现场做准备，通过投入八辆低压发电车和一辆中压发电车进行不间断保供，此次作业将彻底完成设备消缺升级，为线路后续的安全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全力保障灯塔工业园周边居民在迎峰度夏期间的可靠用电。
1: 高温天气，燃气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当前河燃华润燃气正组织开展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下午三点，在位于肥西城关镇合肥河燃华润燃气北张门站，工人们对厂站内管道设施进行例行巡检，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3: 通过日常巡检、专项排查等多种形式强化隐患排查治理，重点强化燃气管道调压设施的监控管理，压实设备定期检测，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系列措施强化生产运行管理，全力保障区域燃气平稳安全供应。
1: 该门站承担着川气东送天然气气源输配和合肥市区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功能，其中输配区管道天然气设计最大输配能力为240万方每日，可实现向高压、次高压和中压三种不同压力等级管网供气。储灌区建设有2座5000立方液化天然气储灌，配备4台增压气化泵，可实现500万方的调峰需求。
4: 好，我们接下来到其他城市看一看，大英图书馆奇喵史特展正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火热展出。这是一场以猫为主角的全球史展览，现场展出了上百组复刻文物，全景是呈现猫咪伴随人类走向世界的历程。
1: 古埃及将猫奉为神明，穿过墓道，古埃及巴斯特女神出现在眼前。当时，猫是守护阖家安宁的神圣图腾。展览以大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文献为基础，串联起东西方历史、文学、艺术与民俗。不少展项都是可互动、可触摸，讲述着猫咪陪伴人类文明发展的故事。
5: 然后，暹罗猫的话就是这一只，它的脸是黑色的。这23种猫里，地位最尊贵的是暹罗猫，它们是泰王的御用神宠。
1: 窑洞装置手柄、关于猫的泰语手稿、猫之诗中的23种猫的形象被提炼出来，让观众分辨它们的不同特性。在人类文明长河中，音乐、文学、美术等领域皆有猫的身影。展览将经典绘本中的场景放大复原，成为各类文艺主题打卡场景，错落分布展厅。比如维多利亚时代大红大紫的经典绘本《在家》，以玩偶屋的形式出现在展厅。童话般的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特地穿上洛丽塔的服装来此拍照打卡。
6: 拍照很好看，然后搭我们这种洛丽塔风格很出片。
7: 人和猫就是从古至今都是那种友谊吧，那种人和动物之间的那种关系。
1: 此外，各类大英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也值得细细品读。1871年，伦敦水晶宫举办了历史首场猫展，数百只猫被正式确立品系标准。1963年，法国小猫费利塞特成为世界上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猫。丘吉尔、列宁与猫的互动照片定格了珍贵历史瞬间。展览把具体知识转化为一道道历史谜面，由观众循着展现自主寻找文明的谜底，完成一场颇具趣味的解谜式观展。
8: 猫的足迹遍布在全球，其实是人类的足迹遍布在全球，只是从这个不同的维度啊，通过不同的碎片串联起来的这么一个人类文明简史。
4: 继续咱们还是来说防暑的话题啊。夏日炎炎，古人应对酷暑的巧思远不止宫殿的结构与工艺，更体现在一套完整的藏兵用兵的体系之中。紫禁城修建了专门储藏冰块的特殊建筑皇家冰窖，每年寒冬三九时节拆邑凿取了洁净的坚冰存入窖内密封保存，那么等到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呢，开窖取冰供宫廷人员使用。与此同时啊，宫中还有配套的解暑器具叫冰鉴，也就是古人用的冰箱。
0: 冰窖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啊，冰窖就是专门存放冰块的库房。我国采冰存冰的历史很早，周朝就已经有了。到了明清时期，紫禁城里也修建了用来储存冰块的冰窖。如今故宫仅留存了四座冰窖，均为清代乾隆年间修建。冰窖全部建在围墙之内，整体呈南北走向。冰窖内部采用半地下构造，长约11米，宽约6.4米，最高处高6米，地面比室外地面要低约1.5米，其内部地面有大块的条石铺砌，做成中间高两侧低的坡度，方便融水导流。窖内地势最低的角落没有排水孔，孔下连通暗沟，暗沟直通一旁的旱井，能快速将融化的冰水排出窖外。
4: 冰窖内部墙体由石材与砖块两种材料砌成，地面往上约1.5米的区域全部用大块的条石垒筑啊，厚重的石材能有效隔绝地下渗出的潮湿水汽。拱顶结构可以充分的利用砖块相互侧压的受力特点，让砖块紧密咬合，牢牢的固定，无需额外的立柱支撑，既节省了建材，也拓宽了内部使用的空间。建造思路与无梁殿大同小异，冰窖墙体整体厚度达到了2米，墙面不设窗户，只在南北两面各开了一扇门，厚实的墙体隔热效果极佳，能让窖内常年维持稳定的温度。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冰窖当作存放施工物料的库房。2017年啊，这些冰窖被改造成了特色的餐厅，对外开放。
0: 古人称取冰块的过程为打。

0: 用处不只是消暑，还是宫廷的冰箱、冰鉴的制冷核心。故宫收藏有一件乾隆御制款的掐丝珐琅的冰箱，是清代宫廷专用冰鉴的典型实物。这款精工制作的宫廷珐琅冰箱，既是格调典雅、观赏性极强的摆件，又具有降温保鲜的功能。操作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在箱体内部整齐码放天然冰块，闭合密闭的箱盖，然后在专用底座上放置接水盆，对准箱体底部的排水小孔，冰块融化释放的凉气会顺着箱盖铜钱行这个通风孔洞，缓缓地弥漫到室内，实现降温纳凉。
1: 厚实的这个双层墙壁啊，可以有效的隔热，大幅延缓冰块的消融速度。内壁包覆的铅皮防水耐潮，抗腐蚀性氧化，长久保持气体的结构。那不仅如此，箱体内部呢可以装架空隔板，下层堆放冰块，上层放置西瓜、荔枝、葡萄等时令夏果。这样一来，既能保鲜，这个鲜果消暑解腻，又能持续为居室送风降温，实现冰箱和空调功能一体。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枳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枳园，又叫香园，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枳园酸差点被我说成枸园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8: 生活中我们常会说男左女右，如果不遵守男左女右的传统，就像是违背了点什么似的。那么男左女右这一说法从何而来呢？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啊，男左女右的说法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有关。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他的左眼化为日神即伏羲，右眼化为月神即女娲，伏羲在左，女娲在右，女娲用黄土造出了人类，是人类的始祖和古代母性的象征。由于人们尊崇女娲，于是也崇尚右，所以右边代表比较高的地位，因此形成了男左女右的习惯。另一种观点认为，男左女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阴阳之说最初是指物体对日光的方向，面朝太阳为阳，背对着太阳为阴。后来古代哲学家就用这个观念来解释所有事物中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把现实事物中的不同方面，比如

小、长短、上下、左右等进行归类，称大的、长的或处于上方的、左边的为阳，称与之相对的小的、短的或处于下方的、右边的为阴。而在男女两性中则男为阳，女为阴，于是男左女右的习俗就形成了。当然了，不管是否遵守男左女右的习惯，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习惯过于神秘化，就不合适。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从绿色满园的蔬菜种植，到米线飘香的加工车间，再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和美乡村，合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狠抓龙头培育，链条延伸，业态拓展，品牌塑造，全力做优合肥农品的文章，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近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情况的报告，汇集各方智慧，凝聚发展合力，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了做好此次审议工作，更好地把脉开方，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详细的调研方案，明确围绕产业布局、品牌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内容开展调研，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在肥西县，调研组深入子棚镇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产品展示厅，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市场销售、产业链拓展等情况。在市树岗乡蜀王优势供应链项目，调研组实地走访产品包装车间和冷链仓库，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在肥东县，调研组深入安徽兰花乡农业数字产业园、排放乡荣建杭椒蔬菜专业合作社、福茶山清泉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现代农业数字应用、特色蔬菜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规模、品牌建设、科技创新、联农带农等情况。在庐江县，调研组实地走访了益海嘉里合肥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庐江农多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深入了解庐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进企业、进园区、进项目现场，多角度、多层级、全方位开展调研，倾听一线声音，详细了解有关工作情况，广泛收集意见建议。每到一处，调研组成员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科技创新等情况，与一线职工、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直击产业发展的痛点，倾听市场主体的诉求。调研中，产业规模不够壮大、产业链条延伸不足、产销流通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也被一一指出。调研组指出，全市各地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发现，合肥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和解决，既提出问题，又寻求对策。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报告之后，对进一步促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生活中我们常把掉入别人预设的圈套，被欺骗、被坑害，称之为上当。何为

0: 上当。直白的解释就是上当铺去。典当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代的时候最为兴盛。据清代重要史书《东华录》中记载，乾隆九年十月，壬子初九，大学士鄂尔泰等上奏，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当铺经营的是抵押贷款，实际上就是高利贷的另一种形式。当铺剥削和坑害人的手段很多，比如蓄意降低原物品的成色，即便是一件新衣服也必须写成由旧破孔，价值不菲的玉器被写成假石，珍贵的硬木梨檀被写成柴木。另外，当铺的利息极高，时间到了，东西如果没有被赎回，即为死当，当铺可以作价变卖，从中牟利。上当铺去的大多数是穷苦人家，或者是突遭变故急需用钱的人，他们不得不挨宰遭坑害，于是上当和受骗在俗语中就成了一对近义词。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2: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1: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2: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2: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3: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4: 干了！
2: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5: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6: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2: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9: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0: 接下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预计五号的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 这部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虚假维权扰乱经营不仅发生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啊，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的方式，像比如说餐厅还有电商的商家实际恶意的索赔，把正当的维权渠道当成了是非法敛财的工具。
1: 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了异物，导致口腔出血。那么这家餐厅呢，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地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0: 警方说呢，这个人的理赔材料有大量的重复，比如说就医记录上医生的姓名啊，在不同的医院看病，但是医生的姓名是一样的。理赔的原因基本上都是说在饭店吃饭，吃到了异物，口腔出血，就诊，都是这样的理由来进行索赔。
1: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过调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0: 确实啊，这个人呢，他有一颗龋齿，只要一用力说话，牙齿牙龈就会造成流血，所以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是小瓷片预先放在他患有龋齿的口腔部位当中，就餐时候呢，一用力上下牙咬合，就会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啊，碎瓷片，伪装成在就餐中在食物里吃到了异物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他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到医院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也不需要额外补助什么的。商家一般基于在店里就餐过程中受伤的心态，想把这个消费纠纷解决，然后呢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0: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那如果说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了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诊断结果等材料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理赔。这李某啊，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来的呢？办案人员说了，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的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的检查项目并缴费，但是他实际上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之后就把支付的这个费用啊都给退掉。
1: 李某利用真实的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由保险公司赔付。经过调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付款共计 3.7 万余元。2026年4月28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0: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这个演戏的索赔算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就更简单了，还有人只需要动动手指就伪造出了以假乱真的问题食品的图片来向商家敲诈。比如说今年一月份，上海当地杨浦区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投诉了多家餐厅，理由都是一样的，说吃饭以后呢是急性的肠胃炎，而且他提交的材料啊高度雷同，工单的内容一致，投诉人一致，内容高度一致，甚至提交的图片也很一致，只不过是日期发生了变化。
1: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R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
0: 确实，索赔了之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情况出现了啊。
1: 办案人员就说，这个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啊，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呢在样式版式上一些细节上都和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0: 而且为了让商家妥协，这个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者投诉来向商家施压。那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

0: 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对商家进行了提醒。被杨某敲诈的四家餐厅中有两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呢，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是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一共是2000元。
1: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逐渐成为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那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以后声称衣物有线头、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呢，陈某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0: 警方表示说，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啊，但是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啊！观察了一下受伤的图片，都是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位置，显示呢他穿的衣服或者环境都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人还很有特点，他是专门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你比如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比较忌讳一些负面舆情的心理吧，进而索要10倍的赔偿。
1: 经过调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2个品牌方呢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0: 检察官介绍说，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的便捷，但也存在着核验的盲区啊。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的局面。那检察官也是提醒说，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的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呢，可以向监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去反映。和正常的维权不同，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啊，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赔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这个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维权还需要坚守诚信的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呢，都会受到惩处。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2: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最近很多地方气温是不断的破纪录啊，都突破了40度啊，所以很多家长也是让孩子宅在家里避暑。这时候有一批主打居家追高和长高操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说呢，说孩子现在跳这个操啊，一年可以长高。

0: 10厘米，有4个动作可以帮助孩子快速的长高。
1: 真有这么简单吗？那运动啊是健康长高的助力因素，而不是增高药。宣称的追高10厘米，很可能孩子本身就可以长高9厘米。运动虽不能突破遗传决定的身高范围，也不能保证孩子多长几厘米，但能帮助优化生长环境，发挥生长潜力。世界卫生组织建议5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每周至少3天安排较高强度及强化肌肉骨骼的运动。青少年身高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一年增长5至10厘米属于正常范围，但真正的追高并非单一的运动所能达成。
0: 没错啊，6岁到14岁是孩子骨骼发育的黄金期，此时生长板尚未闭合，通过科学运动干预能够挖掘身高的潜力。18岁后生长板闭合了，就很难再通过运动长高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流行的这些长高操呢，大多都是一系列蹦跳拉伸动作的组合，适当的练习的确有助于促进生长激素分泌，改善睡眠质量，但是过度追求猛长的效果，反而可能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
1: 暑期高温啊，青少年居家时间增多，一些室内运动游戏确实值得推荐，比如说学动物走啊、头顶沙包行走、做这个障碍闯关等游戏哈，能够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平衡能力以及动作控制。但是呢，专家提醒说，这类游戏对心肺耐力、骨骼肌肉发育及能量消耗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不能替代跑步、跳跃等中等强度的运动。
0: 对，暑期高温啊，青少年居家的时间比较多，有一些动作游戏确实值得推荐，比如学动物走啊、头顶沙包行走、障碍闯关等等，能够锻炼孩子的协调性、平衡能力、动作的控制。但是这类游戏对于心肺耐力、骨骼肌肉发育和能量消耗的促进作用相对是有限的，不能够说替代跑步啊、跳跃等中高强度的运动。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居家运动游戏包含长时间的深屈膝的鸭子走等动作，膝关节承受压力比较大，不宜反复长距离进行，建议每次做10到20秒，中间休息。孩子如果存在着膝前疼痛，还有这个下肢力线异常，应该减少或避免这类运动。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盛夏当中，到底孩子应该怎么去运动比较科学呢？可以将室内的协调训练和户外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啊结合在一块儿。白天室内安排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的障碍闯关接球游戏，一大清早或者是傍晚相对凉爽的时候再进行快走啊、跑跳啊、跳绳啊、骑车球类活动，那么让一天下来之后呢，整个的这个运动量保证接近60分钟。纵向运动对长高最有效，比如说跳绳啊、摸高啊、篮球啊等等，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的骨骼成长。没有任何的一种运动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啊突破遗传身高。对孩子而言，只要保证了规律的运动、均衡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就能够好好的长高了。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0: 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
8: 困难。众行者一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

0: 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说一说大模型开源。怎么说呢，咱们中国人做啥事儿都是大方。来关注一下，在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的 Kimi K3 全量开源。那这个是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那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开源，到底什么是开源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3: 打个比方，开源模型就像饭店把菜谱和食材全交给顾客，顾客不仅可以自己回家做，还可以修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总参数达2.8万亿，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二次创新，从而共同构建一个繁荣的应用生态。
4: 月之暗面并非第一家，今年以来，我国多家头部企业陆续将自家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这种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把家底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从而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为制造、能源、金融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引擎。
2: 用上这种开源 AI， 咱们机器人的脑子是不是更加的好使了？有的机器人干起活来确实笨手笨脚，看着让人非常的着急。不过呢，咱们合肥版机器人的实训手册上线了，相信这个情况呢应该会有所改善。最近合肥巨深智能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自行采集生成的2025年至2026年合肥市智能机器人万物抓取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数据集。
3: 这套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学干活的教材，在安徽首家机器人大学，上百台机器人反复练习抓、放、整理、收纳等动作，每年产出200万条合规数据。他们看到的画面、听到的指令、感受到的手腕位置都被记录下来，经算法清洗、人工校验，最终形成了这套标准化数据。
4: 这是安徽首个面向巨深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集产权登记成果。这意味着以前机器人可能只认图片或只听指令，而用了这套教材的机器人能看懂、能听懂、会执行，也更聪明。未来这套数据将帮助轮式或臂式机器人训练视觉、语言、动作、多模态大模型，实现真正的自主控制，同时也能支持不同类型机器人的数据融合，大幅降低机器人算法研发成本。
5: 本次登记在明确机器人具身数据法定权属的基础上，打通了垂直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现实堵点，为安徽具身智能通用机器人模型开发提供了合规的数据底座。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来。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合肥巨山智能机器人抓取数据集，而且呢是持证落地了，等于说咱们这个教材是实打实的到位了。但是教材到位了，还得有好老师。就像我们去驾校学车，最怕什么呢？我跟你讲，当年我最怕那些大吼大叫的教练，你本来就已经够紧张的了，突然吼一声，你脑子全部都是空白。那现在驾校教练这个行业也开始卷起来了，不骂人的教练来了。现在不少驾校都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引入了 AI 辅助系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在杭州一所驾校，学员黄小田正驾车练习科目二，没有教练坐在副驾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 AI 辅助教学系统。它不但能精准指出哪里打早了，哪里回晚了，还能回放、复盘，及时打分。
3: 向左打四方向。
2: AI 教练不光是嘴上功夫，他还长了眼睛和脚。车身雷达一旦识别到50厘米内的障碍，便会自动刹停，相当于给新手配了一道安全锁。更重要的是，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大唐应城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煤电机组全容量投影，这是世界首个再热蒸汽温度超过630度、发电热效率突破50%的超超临界煤电项目。单台机组容量100万千瓦，该项目双机投影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4万吨。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日前，中科宇航研制的力宏2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目前已完成设计阶段，全面进入工程研制阶段，正在开展大型地面实验验证，计划今年完成首飞及百公里级回收验证，并搭载多项实验载荷进行在轨空间实验。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多国研究员利用数字模型估算，自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当前地质时代以来，人类曾同时使用多达3万至7.5万种语言，而如今仍在使用的语言锐减至7000多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

0: 谁遇见未来。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啊，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个人，你总是跟他有聊不完的话题？那口味呢，也是出奇的一致，甚至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厕所都得拉着一起。你以为这个是缘分啊？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仅是三观契合，你们的友谊早就写进了 DNA 里。这可不是什么所谓的玄学或者是信口开河，这个呢是来自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布的一个有趣的发现。
2: 研究者分析了1932名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对他们的 SNP 进行比较，这是基因组中单个核苷酸的突变，拥有相同的 SNP 越多，说明两个人的基因越相似。结果显示，朋友的亲缘关系系数比陌生人高 0.0014。要知道，第四代表亲的亲缘系数大约是 0.001， 所以你和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度可能还高于远房亲戚。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曾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另一篇研究表明，体味相似的人在第一次见面就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互动后对彼此的印象也更好。这可能是人类演化中遗留的亲缘识别机制，因为体味相似的人可能有相似的免疫系统，能适应相似的环境，合作起来更默契。
1: 所以啊，如果下次你再碰到一个人，你一靠近他，你就会觉得莫名的安心，莫名的合适，那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管家，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第24届大围葡萄节日前在包河区大围镇火热开幕。本届葡萄节以普享丰收、相约大围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建设、农文旅融合等方向，推出产业展示、文化体验、直播助农、乡村研学、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围葡萄品牌影响力，展现合肥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成果。近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2027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法网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据印度方面2号消息，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太阳制药在信中要求经营商立即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报告现有库存情况，并尽快退回手中持有和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相关产品。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

成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张春在一生里的某一刻里写道，那是某次坐火车回家，那列火车坐了无数次，就连列车员都似曾相识。车厢里飘着暖烘烘的方便面味儿、皮革味儿，还有总是泛潮的地板味儿。就是在这样普通的火车上，一段短暂的相遇，一句关于院子和小河的约定，成了生命里的温柔印记，成了黑暗时光里可以回望的光亮。它不是什么伟大的梦想，不是什么珍贵的承诺，只是普通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

越纯粹的期许，却像神的应许之地，承载着对温暖、对安宁、对美好的全部向往。我们无从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写薯条、写白粥、写冰淇淋，却写出了感动。我们都吃过这些食物，它们是再日常不过、最不起眼的存在，是随手可得的小吃，是填饱肚子的餐食，是平淡日子里不值一提的细节。我们贪恋食物带来的一时快感，追求口感的浓烈、色泽的好看、营养的均衡，却不曾认真地对待吃这件事。或者说，就算我们认真对待吃这件事，也更多地从我们的感受出发，关注色泽、卖相，在意口感是否浓烈，考量是否健康，却从未真正把食物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本质联系起来。我们吃薯条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喝白粥只是为了清淡养胃，吃冰淇淋只是为了清凉解暑，从未停下脚步感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感受食物与生活与情感的连结。然而张春却不一样，他审视着这些食物和自己发生瞬间的联系，突然间有了一种珍贵的体验，那些虔诚而带着热望的心情，对待食物就像对待生活。在各种普通的食物最好吃的时刻里，他用最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平凡食物里的温柔和美好。薯条刚出锅，热热的，外表脆脆，还有一点明显的细盐在外面，里面是软的，最好是拿硬而热的薯条刮甜筒冰淇淋吃，一节一节咬下去，每一口都吃到盐、脆热的外皮、烫嘴的软嫩的土豆肉，还有又甜又凉又奶的冰淇淋，这样可以冷、热、甜、咸、硬、软一口吃到。白开水要刚好烫嘴的温度，但是不会真的烫到人，微微感受到滚过嗓子的温度，最好是用力喝到满口，让烫嘴的开水轻轻烫到整个口腔。旺仔小馒头不应该很多一起嚼，太口干，而是应该一颗一颗地含着吃，因为有唾液，它会到嘴里一下子塌掉，每次都会高兴地想说，哎，他写冰淇淋不是写冰淇淋的味道，而是写递出冰淇淋时那只胖乎乎的小手。我把冰淇淋递给他的时候，胖乎乎的小手非常有力，快速而紧紧地握住冰淇淋，颠颠地举着它跑向妈妈。妈妈说，慢点慢点，有没有谢谢阿姨？他非常潦草地说了句谢谢，就不理会任何事物了。我早料到会这样，所以特地帮他打得尤其结实。打冰淇淋打得更结实一些，不是为了技巧，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感受到那只要接过冰淇淋的胖乎乎的小手如此有力的欲望，感受到孩子对这份甜美的全部期待。他写夏天的西瓜，写儿童扎进头去吃得眉开眼笑的样子，那是夏天最真实的味道，是童年最纯粹的快乐。他说，夏天吃第一个西瓜的日子是不平常的日子，儿童扎进头去吃得眉开眼笑，是夏天的味道。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分享来自张春《一生里的某一刻》。在张春的笔下，食物不再只是食物，而是生活的载体，是情感的寄托，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他用对待食物的郑重，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用对食物的热爱，对抗生活的灰暗和艰难。他不追求山珍海味，不执着于精致大餐，只是在普通的食物里发现最动人的美好，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而这份对生活的虔诚和热望，恰恰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忙碌和浮躁中渐渐失去的东西。我们走得太快，忘了停下来感受一口热粥的温暖，忘了体会一根薯条的快乐，忘了珍惜生活里最朴素的美好。而张春用文字提醒我们，平凡的四季，一天天的经过，这样挣扎着活下去的努力的普通人生，好像突然就因为这样的经验而变得也充满了魅力。这本书还有很多的篇幅，讲了他见过的人、认识的人、爱着的人，他的朋友、养过的猫和狗，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只是平淡的记录，温柔的讲述。你很难从里面一定要归纳出一些什么，很难总结出所谓的人生道理，很难提炼出所谓的治愈金句，但是好像就渐渐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对身边的所有生命都抱有善意。他是一个敏感的人，能够捕捉到生活里

细微的情绪和美好。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在黑暗和痛苦里依然选择好好生活。他是一个克制的人，把浓烈的情感藏在平静的文字里，不张扬，不宣泄，却字字戳心。他的人生也很精彩，经历过那么多小小的有趣的事，认识这样一些过着不同生活不怎么着调的朋友。他在厦门的日子开着一家叫晴天见的冰淇淋店，遇见形形色色的客人，陪伴可爱的孩子，和有趣的朋友相伴，养着猫和狗，看海边的日出日落，听巷子里的人间烟火，以至于很多人看完书之后都想亲眼看看他的生活，应该也很有趣。看看那家充满温暖的冰淇淋店，看看他笔下的海边和灯塔，看看他和朋友和小动物相处的日常，感受那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柔和快乐。可读到后面，这种感觉又渐渐淡下来，他们复归于平静。那些看似精彩的瞬间，不过是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那些有趣的朋友，不过是在各自的人生里挣扎着热爱着的平凡人，那些温暖的日常，不过是黑暗过后一点点攒起来的光亮。那些灰暗的、痛苦的时刻，并没有从生命中抹去，他们真实存在过，真实伤害过，真实折磨过。张春在书里写下过最真实的痛苦，以前无论什么挫折都不曾让我有过这次真的过不去了的感觉，而后来这种感觉出现之频繁，让我都不耐烦了。中500万好像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就算能见到邓布利多也不一定有好脸色，每天都看着天渐渐变亮，每天都要对自己说又活了一天，明天也要加油。他经历过抑郁的折磨，经历过生命的重创，经历过无人理解的孤独，经历过对死亡的恐惧和迷茫，这些灰暗的时刻没有被刻意的隐藏，没有被美化，没有被遗忘，而是真实的呈现在文字里。但也正是这些痛苦塑造了他，打磨了他，让他在经历过黑暗之后依然能看见光明，在承受过伤痛之后依然能选择温柔，在面对过死亡之后依然能珍惜活着的每一刻。他们令他终于能既温柔又坚强，既深情又克制地看待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每一个生命，坚强地面对生活的苦难，深情地热爱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克制地表达内心的情绪。一生里的某一刻，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除了书名之外，他还用来做了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但那是一篇灰暗的、艰难的文章，写的是生命里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刻，写的是被黑暗吞噬的绝望，写的是对生活的迷茫和无措。可与之相比，整本书上还流动了一层薄薄的、瑰丽的暖色。这份暖意不是来自轰轰烈烈的幸福，不是来自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是来自痛苦之后的坚强，来自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来自朋友的陪伴，来自食物的治愈，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它不浓烈，不耀眼，却像冬日里的阳光，像深夜里的灯，轻轻包裹着读者，温暖着每一颗疲惫脆弱的心。这不是一本自传，没有按照时间梳理人生，没有记录完整的成长经历，没有刻意塑造个人形象，没有宣传，但它有的时候又比自传更像是一本自传。真正的自传从来不是流水账式的人生记录，不是光鲜亮丽的成就展示，而是内心最真实的袒露，是生命最本质的呈现，是情绪最纯粹的表达。这本书里没有虚假的表演，只有张春最真实的人生片段，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最真实的生活体验。他记录了他的快乐和悲伤，记录了他的坚强和脆弱，记录了他的热爱和遗憾，记录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生活里的挣扎、成长、热爱、前行的全部记录。他比那些精心雕琢的自传更真实、更动人、更有力量。他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轰轰烈烈，不必完美无缺，平凡的人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生活不必事事如意，痛苦与温暖交织，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坚强，不必隐藏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流泪，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慢慢成长，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合上书，那些文字里的温暖和感动依然留在心底，那些曾经难以面对的情绪，那些未曾言说的遗憾，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安放。它让我们明白，一生里的每一刻，无论快乐还是悲伤，无论平凡还是伟大，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好好的感受每一刻，好好热爱生活，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
4: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

0: 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十二集。超人协会认为，西方国家被科技恐惧症笼罩，又受基督教影响，很多生命科学实验搞起来缩手缩脚。中国不一样，科研约束少得多，超越 DNA。 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志同道合的生命科学家，继续那些秘密研究，
2: 比如那种基因编辑器能塞在房车里，如果想秘密入境，把设备拆开来就行。实话实说，我估计有些非法实验已经在你们境内进行着。
1: 叶冕年科的身份已经被拆穿，索性把事情说得严重一些，希望中方也投入力量调查这个协会。谈得差不多了，国安人员走过来和叶冕年科握握手。我们有协议，你们在中国境内执行任务必须知会我们。
2: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你们有没有对口单位啊？
1: 对口单位？
2: 我在我国危险技术流向监控处工作，而你们没有类似机构可以对接。
1: 公安局和公安部是平级机构，李汉云讲话不需要对方同意。听到这里，他插了一句，
2: 如果我国有了这样的机构，你们愿意合作吗？
3: 当然愿意。要知道，超人主义者没有国家概念，人和技术到处流动，不能合法流动就非法越境，这种危险哪个国家靠自己都应付不了。
1: 恐惧蔓延在这座城市的灰色地带，据说有个神秘团伙专朝坟友下手，遭遇他们的坟友都失踪了，没人知道他们是谁。至于失踪人数，有人说最少100，有人说早已经超过了400。江湖上只有传闻，公安部禁毒局侦查处那里可不是，他们已经把从天南海北的某些失踪案联合起来。最初是贩毒集团内部特勤人员发来报告，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发现，有个神秘人物以高于市价一倍的钱向底层毒贩求购毒品，或者以低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向他们兜售毒品。如果这个毒贩单独去交易，就会失踪，如果几个人结伴去交易，对方就不露面，然后完全断绝联系。刚发生这种事儿，不同团伙都认为是对方的人在搅生意抢地盘。失踪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分属不同团伙，有的势力多年敌对，现在都有人失踪，也都否认是自己在下黑手。于是毒枭们又认为这个神秘力量是在谋财害命。但是毒品链条末端交易量仅以克计，金额往往不足千元，吸食者的身上也不会有多少现金值得抢。更要命的是，所有失踪者到现在都没找到尸体，这些帮派人物又不可能去报警，结果神秘人的作案动机还有作案手段越传越邪乎。有人说他们是在抓人献祭，或者修炼仙药，有人说神秘人使用迷魂药，往别人的肩膀上一拍，中招人就会乖乖地跟着他走。特勤人员得到这些线索，从不同渠道汇报给公安部门，警方通过研究也认为这些案件有内在联系，金麒麟专案从此诞生。这天，贩毒集团老大平哥把几员干将召到家里商量对策，其中有绰号

0: 东子的打手，有保镖头目大强，有分管毒品下线的阿涛。我提前派人钓这条鱼，今晚约咱们看货的八成就是他。平哥把香烟甩给弟兄们。平哥，这事儿咱们不用管，失踪的都是小角色。东子心生畏惧，犹犹豫豫。他提醒老大，现在他们也还没有兄弟栽给那些人。贩毒和传销异曲同工，一人沾上毒瘾，不管腰包鼓不鼓，时间长了都会被掏空的。他们就引诱亲朋好友吸食，自己成为这毒品链条上的一环。这些基层的小毒贩挣不了什么钱，基本上只是供自己吸毒。所以在这个体系的最下层，吸毒者和贩毒者根本分不清，都是贩毒金字塔底座的石块。平哥端坐在尖顶上，本来无需管这种事儿，但是他能坐在这里，正是因为有格局。不能这么想，咱们这地方要是经常出现这种事儿，道上的人怎么敢来做生意啊？平哥拍了拍东子的肩膀，你长得干巴瘦，别人不防备，今晚就你去接货。东子一听，声音开始哆嗦，平哥，我去，不过听说他会特异功能，还能撒药下咒。屁，他有这些本事，怎么不去抢银行啊？大强带人掩护你，不用怕。大强曾是省体工大队的摔跤运动员，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退役后生活无着，承蒙平哥赏识，当了贴身保镖。大强身高1米9，体重超过200斤，打起架来没有花拳绣腿，每次格斗只要抓住对方的腰带，拎起来往地上一摔，普通人10有8九会背过气去。随着治安技术大幅提升，抢劫、强奸、勒索、黑社会火拼这些暴力犯罪数量骤降，只有围绕贩毒的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想挣玩命的钱，只剩下贩毒集团这类甲方。开着奔驰宝马大摇大摆地到废旧厂房交易毒品，那只是电影情节。今晚的交易地点是一幢烂尾楼，高达35层，主体完工之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停摆多年，5层以下住进不少的流浪汉和民工。烂尾楼附近不算偏僻，白天也是车水马龙，入夜后周围几百亩工程用地黑乎乎一片，像是从城区硬生生地抠掉一块。烂尾楼有高墙围挡，但是不管用，流浪汉早在上面弄开若干小洞，平时虚掩，入夜附近会出现几个小摊儿，给里面的人卖点啤酒、烤串、百货。离约定时间还有2个小时，东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一个烤肉摊前，叫了肉串、炸臭干和啤酒。这是一个固定交易地点，摊主就是常年在这里把风的同伙。他小声告诉东子，半个小时前有个年轻人进去了，很壮实，看外表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按照计划，东子要在这里慢吃慢饮，左顾右盼，如果有警方的便衣跟踪，这样耗一段时间能让他们暴露了。到了12点，同伙开始收摊，确定周围没有便衣，东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问
1: 老板，哪有厕所呀？大老爷们要什么厕所啊？
0: 摊主指着一堆建筑材料，故意提高声音，
1: 那不就是啊。
2: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

0: 出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3: Just for you。
2: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4: 88.1 FM。
2: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

0: 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

0: 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

0: 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期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

0: 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6: 木县场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个项目已完成深压站和外送线路建设，预计今年9月主体工程将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皖能长丰风电厂项目入选国家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重点工程和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总装机容量150兆瓦，在长丰县皂甲镇、下塘镇共布设27台风机。风电厂项目点位分散，野外作业复杂，工序衔接紧密，对施工工艺和现场管理标准极高。建设单位全程实行清单化管控，挂图作战，责任到人，各部门协同联动，闭环推进，高效破解了手续办理、场地协调、方案优化等各类难题，顺利完成项目核准。作为清洁高效的绿色能源工程，长丰风电厂项目生态与社会效益突出，项目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将超过3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3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6万吨，烟尘排放5.28吨。
7: 记者张正阳报道。2026第13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2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117所学校、139支队伍、上千名学子齐聚合肥，化身模拟政协委员，沉浸式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自2014年创办以来，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已累计覆盖600多所学校，近8000名青少年参与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有93份提案经由全国政协委员正式提交全国两会，实现了从模拟到实践的跨越，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本届活动首次走进大学校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这不仅标志着模拟政协活动在育人平台上的重要升级，更是对合肥多年来深耕青少年思政教育实践成果的高度认可。活动期间，依托中国科大顶尖科创资源。

0: 开设院士专题讲座，开放重点实验室，让青春提案兼具科学硬度与民生温度。
1: 继续分享一条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好消息，中国科大长靖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线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到每核子两太电子伏特，测量上限比此前提升约一个数量级，为研究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宇宙线是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研究这些粒子的能量和数量变化，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它们从哪里产生，怎样在宇宙中传播。相比铁等常见元素，镍等超铁元素在宇宙线中的含量更低，测量难度也更大。这次科研团队利用悟空号积累的近200亿个高能粒子数据，将镍元素的测量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每核子两太电子伏特的高能段，相当于把观测视野向更高能量拓展了一大步，为研究宇宙线中超铁元素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悟空号是我国首颗空间天文卫星，于2015年底发射升空，目前已在轨稳定运行超过10年，其具有能量覆盖范围宽、测量精度高、粒子识别能力强等特点，尤其适合捕捉宇宙线中含量较少的元素。悟空号核心荷载之一 BGO 能量器由中国科大原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能够精准测量高能粒子携带的能量，为这次镍元素能谱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合肥市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合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中午11:20，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创历史新纪录，这也是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历史首超1400万千瓦。由于各项准备措施充分，合肥电网目前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有序。七月份以来，合肥地区持续高温天气，全市电力负荷迅速攀升。整个七月，合肥电网最大负荷和日用电量先后六次刷新2026年度运行记录，全月总用电量达71亿千瓦时。当前，合肥电网空调降温负荷占总负荷比重近40%。8月3日最大负荷1432.7万千瓦，创下历史新纪录，比去年八月创下的1370.9万千瓦的纪录增长4.51%。预计明天起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负荷仍将维持高位。为精准应对高温大负荷，合肥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持续跟踪重点区域负荷变化，提前完善各类应急处置方案，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加大设备特巡力度，对发现的缺陷隐患及时闭环处置跟踪管控，同时增派抢修人员和装备力量，缩短响应时间，保障用户问题快处置快复电。7月31日，国网合肥供电公司还联合合肥充电、未来汽车等单位，依托合肥虚拟电厂，对城区10座新能源汽车充电站、16座换电站开展负荷优化调节，整体形成10.9兆瓦负荷调节能力，实现高峰负荷有效转移，提升电网整体承载能力。目前，合肥虚拟电厂接入资源总容量1450兆瓦，常态化具备100,000千瓦以上的可调负荷能力，为城市电网削峰填谷、供需均衡提供稳定的资源支撑。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论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日前编制并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60个职业排行。今年二季度，全省60个需求最旺职业累计需求环比增长 10.3%， 同比增长 32.9%， 用工总量同比大幅走高。用工需求大幅增长的核心支撑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省级重点产业持续扩产，整体走向延续制造业主导、蓝领技工需求旺盛的格局，新兴产业岗位批量涌现，新旧动能转换特征鲜明。人力资源市场变化体现出新老职业迭代、高新赛道扩张带来的市场结构性重塑。值得关注的是，制造大类需求同比大幅扩容，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贡献了绝大多数用工增量。60个热门职业中，生产制造、设备操作、检验检测类蓝领岗位占比超过70%。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汽车先进制造业用工需求持续旺盛，企业长期招工意愿稳定。统计发现，各地产业布局形成稳定的用工格局，区域需求特征长期固定。其中，合肥市覆盖汽车、集成电路、软件、电商、物流全产业链，岗位类型覆盖最广，需求总量全省领先，是新兴产业用工核心承载地。
2: 来关注高招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已于8月2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今年我省高招全部本科阶段，包括艺术类本科、体育类本科等各类别录取已圆满完成。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招生政策文件规定，积极争取省外院校计划，全力保障考生权益。艺术类第三批高职专科和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已于8月2号展开，这两个批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都是8月5号10点到16点。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将从8月7号开始到8月10号结束。普通高职专科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1号10点到16点。随着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各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通过中国邮政 EMS 陆续寄达考生手中，请广大考生保持通讯畅通，留意快件查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通过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和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行为。省考试院提醒，高招录取工作严格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填报志愿进行，不存在所谓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计划外招生等特殊渠道。任何声称掌握所谓内部指标、花钱降分录取、可违规办理入学手续的说法均为诈骗，请考生和家长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记者昨天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规划，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线路全长约65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计划工期30个月。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至2035年中的关键一环，以及长三角一体化交通网的关键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将成为连接合肥与杭州两大都市圈的重要通道，建设规模大，技术标准高，是集桥隧群、多枢纽、跨水系于一体的大型高速公路。
2: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汤惠德报道。暑假期间，我市各地开设多种形式的暑期公益托管班，一套覆盖不同场景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逐步成型，为合肥的少年儿童织起一张贴心周到的夏日守护网。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晴朗，最高气温有37度，最低气温27度，请您注意防暑降温。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天有小雨。